黑丑被这肚子实在叫唤难受，醒了。嗯，门缝呢，他发现有一线的光亮，其他的看不见，但是现在很静很静。突然传来打更的梆子声，梆梆梆。哦，他才知道这是头更天。端了端那两扇门，都是铁叶的后门，那门呢上下挤得紧紧的，用力拉一拉，外边的大铁锁哗楞楞楞直响，粗粗的一根铁门鼻子横在这扇门上，是铁鼻子，只好又躺在地上睡觉。突然门口传来一声非常低的声音，有人叫他，黑丑，黑丑哥。第二声他听得清楚，跑到门口门缝一看，嗯，能看见，只见是茶姐任秀玲。任秀玲瞪着两只含泪的眼睛，这泪水望着他。我说黑丑哥，黑丑哥，你把我想坏了。这时候黑丑也不明白茶姐任秀玲为什么要哭，还以为在李家挨了打。茶姐啊，你怎么哭了，让我怪心疼的，快把门打开，我好领你跑出去，离开此地。茶姐任秀玲说，你说的倒轻巧，黑丑哥呀，我也着急呀，可叹门上有锁。哎呀，有锁是有锁，你快呀找把斧子，保管三下两下，我就给他砸开了，咱们就跑。茶姐说，那可不行啊，你先别慌，我给你想办法。说着从门缝里塞进两个玉米来，你先拿这个充充饥。黑丑接过玉米，一口一口吃，吃完了乐了，正准备和这茶姐商量，只见茶姐此时已经心慌意乱，一转身已经走了。那么这些日子，茶姐任秀玲被锁在这周边，也出不去呀，被控制起来了，心中十分的苦恼，又不敢露出声色，他想硬闯出去那是不可能的，怎奈那里都有清兵把守，不成功反会把事情败露，那样的话就麻烦了。也曾想从墙上跳出去，但是这个墙也太高了，就这么的也跳不了，也出不去，那跳下去恐怕也得死。就这样想方设法一定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就得等机会，等机会。就这样装的老实一点，麻痹于李耀真，他总不能老这样被控制，过去不就是管得松吗？这一手说实在的果然还有点效，这两天呢李耀真呢对他管的就松多了，但是还是不允许他出门。而李耀龙带着大兵进山以后，茶姐任秀玲日日夜夜为茶树镇的八爷爷黑丑还有江政委这些人担心受怕。他曾经做梦，梦到过李耀龙被八爷爷逮住，和李耀金一样关在那小土山的小屋之内，梦到八爷爷撤走，说十年八年也不一定再回来，他哭起来。今天听说李耀龙抓住一个共产党，派人给关起来，就这样他要探个究竟。万没想到抓这个人是黑丑呀，他脑袋里嗡了一声，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几乎都要昏过去。等了一会儿静静神，一想心烦意乱，跑回屋里去了，躺在床上就哭，黑丑哥呀，我的黑丑哥呀。又一想哭有什么用，赶快想方设法搭救黑丑哥才对，下了决心，只要是能把

黑丑救出来，自己死了也没关系。如能办成这一件好事，总算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可是用什么办法去救呢？把脑子想的生疼，也拿不出个所以然的办法来。黑丑说要要斧子，提醒茶姐任秀玲呢。是啊，只要把那锋利的大斧给弄来，凭着黑丑那一身的力气，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确实能把这锁给砸开。鼻子锁只要砸断了，我们就能跑离开险地。李家的清兵日日夜夜戒备森严，但又一想，即使砸开了，插翅也难飞。莫非没有一点空子可钻？茶姐任秀玲就这样想了几天几夜，终于有了主意。白天闯出此地是不可能，就是万一闯出去，秦兵必然能追击，只有在夜晚行事方可。原来李家的这警戒只是注意守那个鱼子周围，到晚上这门呢紧闭，但是墙上这几个岗哨自然就休息的早。只有李三姑奶住的那个院有一名清兵站岗，其他的各院院院相通，休息的早。所以说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有办法，得等等。每晚他们9点就开更，所以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啊等啊。那么9点开更，门自然就闭，还得等。从黄昏后到晚上9点这一段时间，就是唯一的机会。茶姐任秀玲已经拿定主意，马上就着手在这个时间去找斧子是最好不过。到厨房里有斧子吗？他得看看，装着玩儿，还嘴里哼哼小歌，噔噔哩个啷个哩，然后劈了一会儿柴。那斧子不快也不能用，他就想起了老公交张扬，他当这泥水匠的时候，有时候呢干点木工活，有一把利斧，他还是我姐夫，前几年还借我用过。于是茶姐到后花园找老公妖张扬。老公妖张扬啊，自打妻子走了之后，也不知道有什么信儿，所以活得还不错，身体板挺好。时机就到了，茶姐啊穿了一件肥肥大大的棉袄，悄悄的噔噔噔到了后花园，人不知鬼不觉，将这斧子掖到腰里，兴匆匆

挺肉麻的，茶姐说话挺甜的。哎呀，换了一个人了，现在心说话，难道茶姐也爱上我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把茶姐喊进书房。那么这个时候再看那茶姐，把脸一沉，你这大哥实在是让我烦，我最烦的就是他。哎呀，茶姐呀，秀玲啊，你可别烦呐，主要是他大哥要一回来，什么事都解决之后呢，还得给咱们主婚呢。茶姐一听，为了不露破绽，还得假意应承，想赶快摆脱的。可是这个李耀珍今儿个特兴奋，喋喋不休，就这个说个没完，又装出一副进步的面孔，说如何同情受苦的人，怎么仇恨李家那对下人的残酷的压迫。茶姐心想，管你现在装个红脸还是黑脸，反正不上你的当，你随便说吧。李耀珍呢，还想再进一步骗骗茶姐认秀玲，央求似的非要茶姐接受他送给他的金手镯。这金手镯就是为你打造的，作为聘礼。茶姐说什么也不要，我不能要这玩意儿，我不要。他以为茶姐不喜欢这个，便求茶姐开口，你要啥你要啥我都给，连我自己的命都能给你，我太喜欢你。茶姐执意不肯，李耀珍简直是带着哭腔，我的茶姐呀，我朝思暮想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说你叫我干啥都行，你说吧，天上的星星月亮我也给你摘下来，表明我对你的心计，一心一意的爱着你，喜欢你，保护你，直到永远。就这样，李耀珍缠着他喋喋不休，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响个不停，现在已经是8:50，到关门剩不了多长时间了，真是刻不容缓呐。茶姐有些焦急，突然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二少爷，你的心我是知道的，请你容我回房好好想一想，明天一定答复你，给你个信儿。说着就走出来。李耀珍门庭也高兴了，真的，也没阻拦。茶姐就这样拿起斧子，疾步跑到内座舱门前，噔噔噔噔噔，把斧子就塞给了黑丑。黑丑哥，我终于把这斧子拿到你的手上。黑丑乐了，好好好，抡起斧子在门缝里来了这么几下，咔，把这连锁的这种门鼻子就给打落在地，寂静。黑丑也顾不得那么些，一连过了几座院子，从这后仓房一直就跑到大门口，也没有人阻拦。有几个丫鬟老妈是看见了，也装着没看见，吓得他悄悄躲在一旁。大门楼下边两个清兵，突然黑丑就见从院里出来一条大汉，急问干什么的。黑丑也不搭话，直奔前来。两个清兵知道不好，正待要射击，黑丑已经来至跟前，挥起两条粗壮的胳膊，是左右开弓，啪啪，把这两个清兵打得滚的滚，爬的爬，扑通栽倒。黑丑此时赶紧就跑，噔噔噔噔噔，一跑的是无影无踪。这时候门楼上当当当响起锣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当当。当时这个情况那可要命啊，让人给发现了，有人跑喽，有人跑喽，哗，这一喊，有人就报给李三姑奶。李三姑奶听到这个事情是十分的气恼，心说话，你们全是饭桶。红色血染记。

第二十四回，书接前文，李三姑奶听到报告，十分的气恼，认为这些人都是大饭桶。第一，他一致认为黑丑是个大傻瓜，偏偏这个傻瓜能逃出此地。第二一点，李耀龙抓这么一个傻瓜交给他，什么意思？傻瓜交给他，让他却跑了，太不体面，传扬出去太丢人。哎呀，这脸往哪儿搁？第三，他从哪儿弄把斧子？怎么砸掉这锁的？一定是我这家里人有内贼，有意把他放掉。李三姑奶，这手底下人谁敢这么大胆？目无王法，敢私通一个傻子，岂有此理。当天夜里，他把李家余子所有这丫鬟、史妈、长工、厨子还有这木匠全都给叫来，然后在仓房大院的门口站了一排，就连茶姐任秀玲也不例外。那么在这些所有的佣人之中，只有老公腰张扬一个人，那是啊，还有几桶大凉水，桶上都放着那非常粗非常粗的大杠子。这桌子的左边是几把铁刷子，还有一捆麻。它的用法是先用铁刷子把人的这皮刷破，然后再用那麻贴到上面，等麻和血凝固在一起，再将这东西从身上，从人的身上就撕下来。这种残忍的刑法叫什么？豁剥皮呀、啊，是老李家唯一首创的一种残酷的刑法。大家看这阵势又来了，故而众人把心都揪在一起。有几个年纪小的丫鬟已经吓得都哭起来。平常啊，李家虽然有法庭，可是一般的案件送到这县里去审，像这样大动干戈并不多见。近些年来大家记得很少，只有两次。一次呢，是李家丢了120只金元宝，后来将一个厨子屈打成招，挺残忍的给活埋了。还有一次是李树阳被刺，他正在客厅和一位县长下棋，突然从这窗外打来一枪，那个枪子儿正好穿过他的耳朵，结果却被他正埋在这思索之中的那位县长，结果呢死了，他没死。这县长啊，是到他这儿跟他谈事儿的，帮他挨了这一枪。李树阳虽然坏，但是这命还挺大，有点福报，就这样吓得魂飞天外，把李家余子封锁起来，没发现有人出去，也没发现外边有人来，他就断定是佣人干的，把他们通通都捆起来，逐个拷打。一个叫赵二的长工，哎呀，看着大家受罪，挺身而出，就说是他自己干的，把这事儿给揽了。李树阳当时就把他活剥皮，用这种刑法把他折磨死了。这老赵啊，后来就死了，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老李家这些事儿，这些丫鬟佣人这些人哪有不知道的？这些年来再没有这样的刑罚，没想到今天这些人又看见这活剥皮了，众人是无不惊骇，都打哆嗦，站也站不住。片刻的功夫，两盏红灯引路，李三姑奶缓缓走到大家的面前。哼，他的心里虽然是万分

恩的恼怒表面上不露半点的痕迹，这就说明他有两下。慢慢走到桌前，把那香拿起来点着，插到香炉里，然后拜三拜，拜完之后在太师椅上稳稳坐下，半合着眼睛讲了一套什么仁义道德呀，什么因果报应啊，等等等等等，最后才说，你们都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事儿如实的讲。大家看，这里有100块钱，谁要明知不报，自有家法管教。你们可知道老李家的家法不同一般呐？这时候全场的人是鸦雀无声。李三姑奶轻咳了两声，仿佛又要再问，谁知道？说呀，说说说，仍然没有人答话。这时候李三姑奶站起身形，把那最小的丫鬟一指，我说一说，红姐呀，根本弄不清楚这里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如何回答李三姑奶的话。李木子、李三姑奶指着面前一群人赶紧追问，你要如实的讲，你说呀，你看这里边见有个人朝前院跑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您问我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李三姑奶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不老实。好，小丫头片子，你不老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一摆手，一个打手拿着那根树枝子就这样来至近前，先抽打红姐，把红姐给打的一头就栽到茶姐任秀玲的脚下。茶姐任秀玲将她抱起，赶紧就哭，我说小红啊，好小红啊，几个丫鬟也叫小红小红。正在这混乱之时，突然有人高声喊，三少爷回来喽，三少爷回来喽。这真是火上浇油啊，这个三少爷吃喝玩乐嫖赌抽，手段残忍，心狠手辣，他这一回来更得麻烦，这帮人立刻就沉静下来。李耀金此时和药葫芦岳七风走到这桌前，低声和李三姑奶商量了一阵。李耀金说，没错，我认为准是他，我在文昌宫亲眼看见他那个黑家伙，而且那眉毛还吊着个膀子。药葫芦岳七风也说，在理呀，他是方家岩的人呐，方家岩是赤匪窝子。李三姑奶点点头。李耀金大摇大摆走至人群，突然将茶姐任秀玲给揪出来。哼，我不想别人，也不思考别人，我认为就是你，这回你跑不了了。茶姐就这样吓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李耀金一把抓住他，自然他害怕，就这样吓得这心里噔噔噔噔噔胆战心惊。这个时候李耀金把话一说穿，他倒反而平静了，他也没有求生的愿望，觉得有什么可害怕的，冷冷的看看李耀金，你认为是我那就是我吧，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想怎么办？嘿嘿嘿嘿，你给我说说，那黑丑那小子现在跑哪儿去？茶姐说，你问我这个，恕我不能知道，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说，不知道。好，李耀金这时候把脸一沉，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婢，猛地把茶姐推倒在地，既然你不知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招，收拾你，给我打！

有人拿着那杠子过来，啪啪啪啪就打开了，刚打了三两下，茶姐此时就嗷嗷的叫唤，就有点不行了，救命啊，救命啊！这个时候二少爷到了，回头一望，李三姑奶一看二少爷什么时候来，李三姑奶早已对这个茶姐任秀玲是恨之入骨，因为多了这个茶姐才使这李耀珍对他没兴趣，怎么挑逗都没用，双眼一合，这时候再看他说话了，二少爷你可别管闲事儿，这是家法。那打手刚想再伸手，茶姐已经晕过去了，有人拿一桶凉水往他身上这一泼，又把他泼醒了。李耀金拿起一把铁刷子来，嘿嘿，怎么样，知不知道这滋味难受啊？茶姐任秀玲平静的心沸腾起来，看清了敌人真正的面目，所以也知道怎么对付敌人，也知道一个人应该怎样去死，他仿佛明白了许多事情。呸！对着李耀金吐了一口，愤怒的喊，看你们能横行到几时，你们随便吧。这李耀金咬着牙，小贱坯子到现在还嘴硬。来，那个打手听了扔下杠子，就这样扒着茶姐的衣裳。就在这时，李耀珍实在忍不住了，把双手往空中一举，不准动手，他不属于任何人，茶姐任秀玲属于我的，我的人谁敢随便伤害，你们吃了熊心咽到豹子胆了，住手。这帮人不敢随便伸手，这是二少爷。此时李耀珍看了看，哎呀，好好的茶姐让人给打成这样，浑身是伤，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李三姑奶呢更爱李耀珍，对他又爱又恨，现在见他发疯，又可怜又气愤，软中透硬，赶紧说，老二啊，你可知道咱们的家规很严。李耀珍一步来至方桌的跟前，指着他就说，家规，哼，你还不知道有家规吧，这家规让你给败坏了。这一下接痛了李三姑奶李木子的伤疤，恼羞成怒，红着个脸儿，畜生，你敢对我这么说话。药葫芦岳七峰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说话闹得不可开交，一来怕失了李三姑奶李木子的体面，二来又怕得罪这二少爷李耀珍，因为这后边还有个三少爷李耀龙，你就是做狗啊你也不好做，所以对岳七峰来说这事儿实难办，怎么办？于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先得把那些用人清兵给喝退，又叫把茶姐任秀玲赶紧压下去，然后和颜悦色的赶紧就劝，当家的当家的，李三姑奶，二少爷三少爷，有什么事儿你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讲的和气，得好好商量商量，犯不上为个丫鬟如此闹成这样，闹得太僵，他的命是小命，咱们自家人是自家人，还是咱们的身体金贵，身体要紧，是不是啊？别发什么脾气，别闹什么不和啊，正所谓这万事呢都讲一个这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呢？对不对呢？李三姑奶正无法下台，正好药葫芦岳七峰给他来了这么个梯子，就装成宽宏大量，
缺少家教的玩意儿，我不想见的你，扭头便走。李耀金把手中那铁刷子也挺生气，啪嗒往地上一扔，哼，哼了这么一声，气呼呼，他扭头望了李耀真一眼。二哥，你别在这儿觉着你自己挺聪明，这小贱坯子早就爱上别人，跑那个黑丑那傻子就是。我告诉你，人家都给你戴了绿帽子，你还觉着你挺精的。哼，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李耀真此时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就这样气得咔，把高脚香炉也给砸了，然后围着这桌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转了一圈。仓房大院的人吓得四都在大别山，满山遍野的清酒，没有找到我主力的影子。他这个团呢，和茶树游击大队周旋了，听说能有十多天，没有达到消灭或者把游击队赶出山的真正目的，反倒吃了一个回合的大亏，就这样失败而结束。哎呀，李耀龙呢，当初呢蛮有把握要消灭游击大队，这任务他呀也挺艰巨，2000多人呢，正规的团去消灭100多人小游击队，不像抓这小鸡儿小蚂蚁一样，没料到这么棘手，跟踪追击了几天几夜，一无所获，就这么的把游击队包围起来，心想一举全歼，未料不翼而飞。在这莲花河的周围搜索一阵，无影无踪，于是他也回到李家鱼子，准备在黑丑身上打点主意。他也回来，一回来，一问，这药葫芦岳七峰就告诉他黑丑跑了。他气得破口大骂，他妈的，你们都是狗饭桶，都是吃的东西，就会吃，吃的都是蠢猪。这一骂自然把药葫芦岳七峰连李三姑奶都给骂了。这药葫芦赶紧解释一番，这里边有些呢，很多事情，大少爷恐怕您还不知道。哦，那你给我说说，说说，是这么回事。药葫芦岳七峰把以往经过所知道的全说怒气冲冲，李耀龙见李三姑奶，看这李三姑奶往那儿一坐，这脸色也变。李耀龙实际上对李三姑奶和他爹这婚事也很反对，一直到现在对这个李三姑奶没有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这种关系呢，就是说呢，不像是一家人，也不可能成为一家人。在李耀龙随军离乡的时候，他就不主张把这个管家大权交在李三姑奶李木子的手中，知道这个女的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又是个淫妇，又风流，又意狠心毒。但后来一琢磨，毕竟是个女人，李家王朝就是个小小茶行，他这么一打盘算也就算了。所以在军事方面呢，可以说这李耀龙还有一套。就这样，因为他当了官了，所以这家里没有办法交给李三姑奶。李三姑奶名声不好，让他管家又伤门风，所以李耀龙打算叫李耀真接手。谁要这李耀真根本不管家事，李三姑奶又爱权，就这么的，李三姑奶还真就当了一把手。今天这些气，想起这些事，就要把这气撒到李三姑奶的身上。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

沪语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g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2。出售信息：凤凰城3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 18843663266 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早上别。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公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今天这段书叫《马子章二次出世》。马武来到了青龙山。那么马武为什么上青龙山？就是因为马武这个人交朋友最讲义气。为了寻找好兄弟王伦，马武又打家中出来，四处找王伦，找不到，最后找到青龙山。没想到到了青龙山前，山中嘡啷啷一棒铜锣响，冲出喽啰兵来了。500喽啰兵当中间一位寨主爷，胯下马，掌中一条大铁戟。马武就瞧着这位寨主，这位寨主就问马武：“咦，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在我山前路过？你问我呀？告诉你，寨主爷，我姓马，名武，字子章，胡杨人也，人称武瘟神。请问寨主爷尊姓大名啊？”这位山大王把手中大铁戟一横：“姓曹，我叫曹元，青龙山的大寨主。”哦，马武点了点头：“怎么说，咱们俩都是和字啊？我到这儿来拜望寨主。”要按说马武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寨主爷曹元就应当给马武亮个情面，或者呢是放他过去，或者请马武进山摆上酒宴相待。因为不论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花布手进蒙头，或者大喊一声留下他人被套的，当响马的、放响箭的、挖窟窿盗洞的、打闷棍的、套白狼的、开黑店的、踩盘子的伙计，全都算上，这帮人没有不知道马武的。即便是不认识马武，久闯江湖的也耳闻武瘟神之名啊。没想到

0: 青龙山这位寨主爷曹元，他是个编外的山大王，他向来不懂得开面。这位三角眼青红不分，是好歹人不认。不管你是谁，有打我青龙山前经过，你就得给我留下买路的金银，不然的话你是休想过去。今天他见着马武了，马武也跟他道合字了。按说马武说出这话来也算跟他讲交情啊，没想到曹元把大眼一瞪，嘿嘿，你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元征马往前一带，抖手中冰铁戟是分心就刺。马武立刻用刀招架，两个人就各自把战马催开了，杀在一处了。马武是有名的快马青刀马子张，天下扬名，久经大敌，这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啊。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能力如何呀？他们也没战败马武吗？今天马武把这口刀抡飞了，没想到这位山大王曹元的戟也是不弱呀。曹元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势力还招，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马武脾气犯了，心说一个山大王，你有这么大的本事，瞧我的吧，我手底下给你留着份呢。到马武这匹马后头了，估计尺寸吧，往前一催，连戟的尺寸都到了，所以曹元抖戟就扎，这戟劲儿就奔了马武的身后了。眼瞧着扎到了，突然见马武在马上一拧身，左肩头对着马屁股，右肩头对着马脑袋，人就横过来了。这时候曹元这戟就扎空了，马就窜过来了。好快的马子张了，趁机回头一刀就奔了曹元的脖子了。那曹元还想躲吗？来不及了。就这一下，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曹元尸身栽于马下。这些喽啰兵一看呢，哎呦，大王让这位给杀了，也看出来马武的本事太高了。喽啰兵呼啦一下就全都跪在马子张的面前。您别走了，好汉的英雄啊，您就进山给我们当山大王吧，当我们的寨主爷，我们好好听您的话伺候您。马武一想也好，我要在这儿不走呢，我可以借机会查访王伦的下落，所以马武就点头答应了，命喽啰兵把曹元的尸身掩埋，连曹元的马拉回来，兵刃捡起来，一同进山了。马武进了青龙山一看，呵，这粮食可有的是啊，存的粮食足够一年吃的。再到房中一看，存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也不少，也够花个一年半载的。马武心中踏实了。就这样，马武在青龙山当了山大王。过了几天，彩盘子的伙计来到山中禀报马武：“寨主爷，有个绸缎客商要有打咱们山前路过，带的货物可不少啊。”马武把眼一瞪：“怎么着？让我带着你们去劫这位绸缎客商，告诉你们不能劫。”这彩盘子的喽啰兵可就愣了：“寨主爷，咱们吃这碗饭的为什么不能劫？我可告诉你们，这些为商的凭着血本金银在外边做买卖可不容易啊，要把他们的财物劫了，伤天害理，这样的人呢不能劫。”彩盘子伙计没办法，惹不起马武。又过了几天，这彩盘子喽啰兵回来了：“寨主爷，有个卸任的官员有打山前路过，可快到了。”“
1: 哦，这卸任的官员他是清官还是赃官呢？”“
0: 哎呦，那我哪知道啊。
1: 告诉你，你家寨主爷我是喜欢教忠臣，喜欢杀赃官。”

商量。你们既不知道这个卸任的官员是忠臣是奸臣，我就不能结也不能杀。倘若结了好人，岂不伤天害理呀？哎呦，这彩盘子伙计没办法了。好家伙，自从马武来到这座青龙山，他是一回没结，一回没抢啊。就这样，整个青龙山的喽啰兵坐吃山空，把粮米呀都给耗没了。这还不算，把金银财物也花了个干干净净。这喽啰兵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这天呢，到了吃早饭的时候，马武在这坐着，喽啰兵就把饭菜端来了。马武往桌上一看，这碗里的饭是有白有黄啊。马武把大眼一瞪，哎，怎么给你家寨主爷吃的二米子饭？喽啰兵心说：“大王，大王，你也知道这是二米子饭呐，大米掺小米啊。”喽啰兵就跟马武说：“太王爷呀，自从您来了，一号买卖也不做，死吃死嚼，把存的粮米全都吃没了。您看这二米饭不好啊？跟您说实话，到了明天，您想吃这二米饭还没了。”马武长叹了一口气，看起来世上还是好人难当啊。从前你们的大王不好，你们跟着他可能够丰衣足食。哎，我这大王对你们倒好呢，二米的饭呢也吃不饱了。从今天起呀，你们俩就下山去给我打他，只要有买卖就做。哎，好人我也抢，清官我也劫。就是别处的山大王由此路过，咱们也要他的买路金银。喽啰兵一听高兴了，这回可好了，都知道马武有本事啊。别瞧着我们这位大王不做买卖，劫就专劫这大号的。这彩盘子的伙计高高兴兴到青龙山外边去打探，出山口往南，喽啰兵看见了。树林子里头拴着好几匹骏马，这马可都是好马呀。而且旁边这几个人披挂整齐，身上都是好盔甲。哎呦，要是把这几个人劫了，连盔甲带马匹，怎么也得值个几千两银子呀。这彩盘的喽啰兵撒腿往回就跑，来到马武面前。哎呦，大王爷，您赶紧去吧，大号的买卖。哎，什么买卖？好几匹骏马，这几个人的盔甲可都是上等的铠甲，值了银子了。好，来，给我带马备刀。马武好多日子没顶盔贯甲了，赶紧把盔甲包打开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榜、不发咒，周身自然了。来。鸣锣聚众，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500二郎齐聚大厅之前。有人把马武这匹青头金眼兽拉过来，马武拢四将任等帮杆上马，一抬腿摘下巨齿飞镰3挺大砍刀。伙计们，随你家大王爷出山去做买卖。哎呦，这500喽啰兵这高兴啊，跟着马武冲出山口，雁翅排开。马武在正当中勒马停刀，往正南观瞧，看清楚了，南边确实有几匹宝马鞍鞯嚼环鲜明。马武再一看，是贾富、张公、耿春、耿衍、姚琦、邓禹、冯异保护着逍遥王刘秀。嘿嘿，马武自个儿都乐了，看了看左右的喽啰兵的头，我说：“咱们这号买卖怎么样啊？”大王爷坐着了呀，嘿嘿，要赔本儿。这喽啰兵哪知道怎么回事儿？你面前还没给邓禹施礼呢，邓禹忍不住了：“马先帝，难道说你就没看见逍遥王千岁吗？”嘿嘿嘿，我马武啊。

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不敢高攀，也不知道什么叫逍遥王。刘秀听见马武、马子章这几句话，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眼泪都快下来了。怪谁呀？刘秀看着马武，马王兄啊，千错万错是孤一人之错。当初孤把天下让给更始皇帝，我曾经为你们功臣上言，论功受赏，保荐你们全都位置公侯。更始皇帝也是传下旨意，命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八个人为钦差大人，到潼关大营去封官。36家云台大将是36位侯爵，不料想八大奸臣私改圣旨，而且假传圣旨，散去了你们云台众将。他们这条狠毒之计是离间你我君臣。直到如今，我的皇兄身为帝王，他们享尽了大富大贵，致使云台众将与孤患难呐、而且没得到功名富贵，这宝歹功臣之过就在孤一人身上。马子章啊，你灭王莽，复兴汉史，困我马鞍桥，可引刀头穴，在疆场之上立下汗马功劳，孤陷在难中也没有办法。只要孤能够还朝，孤一定清君侧，安天下，再不报于你。哎呀，因为马武这人是个明白人，马武一摇头，千岁别说了，这些不好都是八党奸臣干的，恕我马武礼貌不周，望求千岁勿怪。马王兄，你我君臣都是共同患难之人，不必自责。马武就问众位云台将啊，请问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从何至此？贾父走到马武身前，马子章啊，如今河中府的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召集天下各路反王作乱，与我们君臣作对，我们君臣由打宣城逃到此处，后边可有几十万贼兵追赶，不料想你我兄弟有缘在此相逢。哎呦，这么说贵君臣至此，我本应当请进山寨酒宴相待，尽我地主之谊，嘿嘿，怎奈我山中窄狭，恐怕屈尊了众位啊，就请你们赶紧走吧，免得反王兵将追到此地。大家万也没想到马武说出这样的话来，谁不恼谁不气呀、君臣们看着马武，心说朋友好容易见面了，你姓马的占山为王，你有座山寨有喽啰兵啊，我们被贼兵追到此处，可以说大难在身，你姓马的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把我们让进青龙山酒宴相待，拿草料把我们的马喂饱了，让我们大家坐下缓口气喝点水。如果说追兵到了，你马武有本事，凭你刀马之能，替我们大家截杀一阵，以尽君臣之情，盟兄弟之意。怎么，你到现在连往山里让都不让，也不替我们截杀追兵，你怎么这么样冷淡对待我们君臣呢？不够交情啊！云台将们全都受不了了，一个个脸上变了颜色。马武也看出来了，可是马武满不在乎。大家伙可准备走了，姚琪一看大家要走，姚琪急了，因为姚琪跟马武两个人在古堤岗双结拜，那磕头拜把兄弟在36员云台大将结拜之前，俩人说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有同生，但求同死。所以姚琪他伸手就把大

家拦住了，去吧。然后他走到马武面前，我说马子章啊，我有句话想问你。有什么话您说吧。我问问你马武，你跟我是什么交情？跟您盟兄弟。既然是盟兄弟，这回多少年不见了，今天看见我摇旗，你为什么不看看我骑的马使的枪可全都变了。马武听摇旗一说，这才看见摇旗的马换了。哎呦，这匹马怎么这么好啊，千里马呀。再一瞧摇旗马上这条大枪，嗯，这条枪是八宝驼龙阴风枪，这是楚霸王项羽使的枪啊。那马武可不是糊涂人，马武文武双全呐。哎呀，马武心中暗想，这摇旗哪儿来的这么好的宝贝呀？哥哥，你何处得的宝马，何处得的宝枪？我告诉你，我听说逍遥王在河北放粮，代天巡守，我怕逍遥王受了奸臣所害，所以由打昆阳傅家庄追到了河北呀。我是来保逍遥王的。没想到小枪王刘林请千岁到邯郸县赴宴，把我们君臣就困在了邯郸呐。眼看着我们君臣不保，嘿嘿，我那好兄弟王伦这时候来了。马武一听兄弟王伦有了下落，可就急了。王伦他现在何处？嘿嘿，马子章，你听我说呀，我的兄弟王伦交朋友有义气呀，他看见我们邯郸被困，胯下马掌中枪在万马军中杀得浑身是血，才把我们救出来，到了东门千斤闸掉下来了。那王伦舍命救友，单臂拖住千斤闸，我们君臣才又打闸下跑出去。好兄弟王伦呐、啊，他舍命救友，单臂拖住了千斤闸，我们君臣才从千斤闸底下过去呀、啊，我们君臣才活了啊。没想到刚刚出了邯郸县东门，各路反王兵将把去路挡住了。兄弟王伦不顾疲乏，跟大枪王的元帅梁林杀在一处，他累过了力，被梁林用双锤打死了。马武出来找的就是败弟王伦呐、啊。现在听姚七说王伦被飞虎帅梁林打死了，马武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有了兄弟的消息却是凶信，马武要给王伦报仇雪恨，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马子章听姚琦说到王伦惨死在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下，马武是心如刀剜，出来找谁来了？找的就是败弟王伦，却听到了王伦惨死的消息。马武马子章这一辈子没掉过眼泪呀、啊，现在马武这眼泪如同雨一样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姚琦就跟马武说，我说马子章啊，我见兄弟王伦死了，我要跟梁林拼命。没想到打了几个回合，我的枪杆让他的双锤抱住了。他使了一个狠招，分筋错骨，把我枪杆错折了。我扔了半截枪，这马就掉在护城河里。我游打水中上来的时候，马也被河岸石碰死了呀。我摇旗在邯郸城外是折枪丧马，没有办法，我没法给兄弟王伦报仇，就随着千岁逃到台城。台城破了，我们君臣又逃到宣城，宣城也破了，

我们才来到你的山前呢。我说马子张哎，你看看我这条枪，这可是西楚霸王项羽使的枪啊！你再看看我摇旗这匹宝马良驹，这匹马我心中正想着呢。摇旗又说：“马子张，我这好兄弟拜帝王伦呐，见哥哥我在难中拼命杀敌，力举千斤闸。”可你马武呢？你也是我磕头的马兄弟呀！你马武听见几十万反王大兵追赶我们君臣，吓得你都不敢往山里头让我们啊！还说什么山中狭窄呀，屈尊不下呀？这是你马武说的话吗？哥哥，您别说了，这是小弟马子张之过。请你们速进此山，喂印马匹休息用饭。这追兵来了，由我马子张截杀一阵。要是碰见这个梁林，我就给拜帝王伦报仇雪恨。好，摇旗闪过来，用手一指：“钱三、贾大哥、张大哥、耿二哥，请张大哥进山。”本来这些人没心进山了，一看姚琪跟马武费了这么多话，要是不进山，这姚琪也得闹啊，大家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马武让两个小头目在前边引路，这样君臣拉着马就进了青龙山。到了大厅，喽啰兵伺候着洗脸漱口，沏上茶来之后，喽啰兵就把饭摆上来了。君臣们一看，哎呦，摆的是二米子饭呐！刘秀看了看众位云台将，大家点了点头。君臣们这才知道，这座山寨已然是山穷水尽了。明白了，并不是马武不往山里让大家，他怕别人耻笑啊。大家谅解了马武，端起二米子饭，怎么了？饿了。二比的饭吃的也香啊，君臣们正吃着饭呢，就听见山的南边叨叨叨，不如炮鼓连天，君臣们就知道是反王的大兵到了。大家也确实替马武马子张担心，因为反王兵将太多了，马武再勇，马武是一个人带着点喽啰兵啊。咱们单说马武在青龙山前，让喽啰兵在树林的后头埋伏好了，在这儿等候着反王的大兵。时间不大，就看见南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盔甲层层，刀枪闪跃。反王大兵到了，马武往前一催马，高声喊嚷：“来！”反王兵将少往前进。武瘟神呼扬马武在此。马武话音一落，对面一声炮响，三千飞虎军把阵势裂开了。马武往对面一看，大旗之下有一员主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怀中抱着一对孤针亮银锤。马武心说没错了，这人必定是梁林。马武高声喊嚷：“对面主将梁林，你给我撒马一战！”梁林一听，点名道姓让我出战，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拍马临阵了。他不认识马武，用双锤点指：“你姓叫何名？敢挡住本帅的追兵？嘿嘿，要问我吗？姓马名武，字子张，胡杨人也，人称武瘟神，儿可是梁林吗？”“正是本帅。”“我再问你，这王伦可是你打死的？”“不错呀，这王伦被本帅打死在邯郸东门之外。”“呀，我呀！”马武一听这件事确实是真的了，恨不得过去一刀把梁林劈于马下，给兄弟王伦报仇雪恨。梁林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一看马武的鸭儿毫毛一忽耳朵呼呼直颤。

两道红眉毛就竖起来了，大环眼圆睁，短红须就扎上起来了，手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刀头刀短，突突直颤。梁林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梁林可看出来了，这个马武是真急了。梁林心说，我胯下马掌中双锤，九跑红旗我还没打过败仗呢，你面貌长得凶，我能怕你吗？他把马往前一催，举起双锤来，双锤往着马武身上就打。马武一看这双锤来了，他应该用一巧破千斤的招数，因为锤沉力猛啊，起码用这刀得奔这飞虎帅梁林的手腕。不料想马武用一只右手攥住了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的刀杆，把这刀往上一举，一只手举刀要接着双锤。梁林可早知道马武之名啊，没见过，可是耳朵里灌满了，知道马武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口大刀快马轻刀闻名天下。今天他一看马武不是双手攥刀接锤，拿一只手攥刀来接自己的双锤，这梁林就有点疑惑。本来双锤呢他只使了六成劲儿，他一看马武逞强，一只手攥刀敢接锤，梁林的把式确实高，双锤往下一落，眼看碰着马武的刀杆了，见马武没撤刀变招，哦，你真一只手接呀，我就狠狠的砸你们，唰，马上加到十成劲儿，双锤就打下来了。就在这时候，两匹马一错蹬，这锤要打在刀杆之上了，这马武往起一掌，这胳膊啪，双锤就打在刀钻之上了，这刀一下就斜了。马武这刀可没撒手，马武这刀左右能使劲啊。梁林这锤可坏了，由打刀钻上往下一出劲就下去了。如果要别人非栽下来不可，也就是梁林，他要不把双锤交给右手，拿左手一摸自个儿的脑袋，哎呦，把梁林疼坏了。因为马武这一刀不但把他盔给削了，而且把他脑瓜皮削了一块，这血就流出来了，疼得梁林龇牙咧嘴。嗯，梁林突然间明白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飞虎帅，飞虎帅，梁林的梁林呐、啊，你是天下闻名的战将，十几岁上阵林地打仗就没打过败仗，你什么招数你不懂啊？啊？你怎能上这当啊？这是马武怪蟒吞云式，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一轻视他，我上了马武的当。梁林往回一圈马，他要跟马武拼命了。这个马武呢，本想这一刀能把梁林结果性命，没想到梁林他一缩顶藏头，他跑得快点，他躲过这刀了。马武有打心里也佩服梁林的功夫，要搁别人是非死在马武这口刀之下不可。这时候两个人圈回马来，又杀在一处了，梁林又气又急，手中的招数可就透着有点乱了。马武高兴啊，马武这口刀抡动如飞，就占了上风了。马武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梁林杀着杀着心说，梁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上一次当上两次当，他手下就这几百喽啰兵啊，你手下三千飞虎军一个个如同猛虎，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捉，为什么不带着三千飞虎军围着他杀呀？想到这儿，梁林高声喊嚷，我兵杀，三千飞虎军往上一冲，杀呀。马武一看三千飞虎军杀上来，马武拨马就走，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五百喽啰兵随着马武往北就跑，梁林带着三千飞虎军就追，马武带着五百喽啰兵撞过树林，梁林跟着带着三千飞虎军也就追过了树林了。梁林突然间把马勒住了，三千

虎军也站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梁宁看见了18尊大炮冲南排着，山中的娄老兵在这看着，准备出火点炮了，吓得梁宁高声喊嚷：“飞虎军速退！”飞虎军听梁林这么传令，再看见这18尊大炮，全都吓傻了，撒腿往回就跑，跑啊！前边的看见了往回跑，后边的还往前跑呢。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梁林的兵将就损伤了不少。梁林只好退到正南方扎下大营。马武一看梁林带着贼兵退下去了，这才带着喽啰兵回山。到了山中之后，叫喽啰兵各自用晚饭，小心防守山寨。马武就到大厅拜见逍遥王跟众位云台大将，把自己杀退敌兵的事情说清楚了，大家这才放心。邓禹是军中的元帅啊，邓禹可不放心，邓禹就问马武：“我说马子长，你这山中有多少粮米？”“嘿嘿，邓大哥呀，吃这2米的饭有劲儿的没名儿的。我看呐，你这座山也守不住啊，到了明天就没吃的了，那怎么守啊？倘若敌兵把山围上了可怎么办呢？要依着邓大哥的意思呢，要依我之见呢，咱们弃了山寨赶紧逃走吧。要走咱们夜里走，等后山有道，趁着敌人不知道，咱们从后山出去，要是让敌人知道了，走可就走不了了，好吧？马武立刻鸣锣聚众，把喽啰兵全都聚在大厅之前。马武就跟这些喽啰兵说：“我说众位啊，你们跟着我可吃了不少苦啊，今天我可要走了。你们把山中的东西纷纷各自逃命去吧。”这些喽啰兵看着马武是敢怒不敢言呐、心说还分什么呀，山中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没有不骂马武的，没办法，喽啰兵就各自散去了。单说留守君臣把马匹喂足了，出谷之后，马武在前面引路，君臣们趁着星光月色往西南绕道而逃。他们一直跑到了天光大亮，后边没有追兵的动静，往前再跑心里就比较踏实了。走了半天，找地方吃过午饭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后边炮鼓声音震动天地，那肯定是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小枪王带着各家的反王兵将到了。刘秀君臣累坏了呀，人困马乏，后边的反王兵将苦苦追赶，是一步不放。君臣们走走着走着，忽然间看见前面一条大河拦路，君臣们勒住坐骑看，这条大河是由东往西，水深流急，河又宽，在当中间有座大桥，这座桥可跟一般的桥不一样，也不是木头做的，也不是石头建筑的，是用船连在一起的，横着呢有十几条大船这么宽，十几条大船横着用铁链连在一起，在桥的两头连在岸上有木桩，河的南北两岸全都有五间西房，这房屋还在，可是屋中已然没人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有名的草桥关，在一座木栅栏这儿上边还有三个大字，能够看清楚草桥关三个大字。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草桥关是水汉两路往来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设着关卡，专门收捐收税。汉路的税呢，是收了税才能让货物过河；水路呢，是等货船到了之后，先报关验货，按货物的价值收了税之后，再把水梯的浮桥打开了，放船只过去，船过去之后，这水梯的浮桥再恢复。

府原状，所以说草桥官的收入是很大的。河北的税收就数着草桥官最高了，因为现在反王边疆到了，收税的地方官员闻着风的就带着税款就逃奔了信都官城里了。刘秀君臣看了看草桥官，这个地方地势很险。邓禹就说：“千岁呀，这个地方十分重要，我们过去之后，谁在这儿镇守挡住敌兵呢？”贾父贾君们冯以冯公孙说话了：“千岁，我们哥俩留在此处挡住梁林的追兵吧。这云台将们全都不争功，很好商量，这样就留着贾父冯异在草桥关挡住反王的兵将，刘秀带着姚琦、马武、臧公、耿纯、耿演、邓禹催马过桥往南而行。贾父跟冯异在草桥关等候追兵，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带着这些云台大将马不停蹄往前走，走了十几里地，忽然看见正南方尘沙荡漾，旌旗招展，一支人马铺天盖地而来。刘秀勒住坐骑，云台大将也勒马停蹄了。刘秀就跟这些员云台大将说：“众位王兄啊，后边有贼兵追赶，前边又来这支人马，你我君臣背腹受敌，看起来性命休矣。”就在这时候，对面这支人马止住了，一声炮响，两杆大红缎色门旗开处，一万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这些兵丁穿的都是汉朝的军装号坎，当中间两杆大旗空中飘摆，左边大旗上绣着黑字，是大汉广平侯信都太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吴字，在旗下有一员大将，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晚霞，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三绺黑髯胡须，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大红缎色蟒征袍，胸前是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身背后大红缎色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大红的中音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早流驹。安产嚼环鲜明，手中擎着一条金钻盘龙枪。刘秀君臣再看左边这面大旗上，绣着一行小字儿，是大汉全椒侯信都郡监，当中间斗大的一个马字。旗下这员大将9尺开外的身躯，长得胸宽背厚，面皮微黄，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高鼻梁，四字口，短胡须，金甲紫袍，胯下马，掌中朝天金瓜槊。刘秀君臣正看着呢，这两员大将纵马而出，临近了，刘秀君臣可乐坏了，看清楚了，使金钻盘龙枪的正是云台将吴汉吴子言，拿着朝天金瓜槊的正是云台将马成马千里。俗话说得好，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刘秀君臣马不停蹄的逃命，现在看见吴汉马成带着汉兵了，能不高兴吗？吴汉马成赶紧把手中使的兵刃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沟上，甩镫离鞍下马，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冲着刘秀扑通一声跪下了：“臣广平侯吴汉，臣全椒侯马成接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旁边这些员云台大将一看吴汉马成位置侯爵，云台将们全都愣住了。刘秀跟云台众将赶紧下马，刘秀用手相搀：“二位王兄免礼。”
贾父贾君文要捶打梁林，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过了草桥关，走了十几里地，突然间遇见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两个人下马参见逍遥王刘秀。这些云台大将可愣了，我们潼关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目县城，这二位怎么是大汉的侯爷呀？因为八党奸臣在潼关散将的时候，咱们前文书已然表过了，虽然是假传圣旨、私改圣旨，可是他们对于吴汉的广平侯，还有马成的全椒侯、王霸的淮阳侯没有改。吴汉跟马成呢，还外加信都官的太守、信都官的郡监，这两个人在信都官做了十二年的官。不但他们两个人在信都官待了十二年，而且把好朋友陪同万修也带到信都官。在信都官十二年，这两个人是清官呐。现在他们知道逍遥王刘秀奉更始皇帝的旨意代天巡守，如同皇上一样到河北开仓放粮去赈济灾民，军情他们两个人得报了。小羌王刘麟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刘秀赴宴。吴汉跟马成可急坏了，算计着逍遥王刘秀在邯郸县是凶多吉少，君臣之意能够做官成败不管吗？所以他们商议好了，就把部下的兵将调齐了，要到邯郸县去搭救刘秀。俗话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可是他们的兵呢散在各个县，把这些兵调到信都官集中就耽误了日期，再加上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猪，行军打仗最要紧的就是粮草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必须购齐了军粮才能行军打仗呢。这样为了买军粮又耽误了一些日子，等粮饷准备齐备了，探马前来禀报说各路反王的人马已然快到草桥关了。吴汉跟马成就急了，把两员云台大将陪同万修叫起来，带着一万大兵前去迎接逍遥王千岁，走在中途正好碰见刘秀君臣到了。吴汉立刻吩咐列开阵势，炮声一响，大队人马把队伍列开了，马成、吴汉这才催马而出，来到刘秀面前下马跪倒十里，刘秀是用手相搀。吴汉跟马成站起来了，陪同万修也催马过来了，下马给刘秀施礼，刘秀也用手相搀，然后众位云台大将彼此施礼，君臣朋友久别相会，各诉离别之情，全都高兴啊。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就请逍遥王千岁到信都官暂避锋芒，这样可以养一养锐气，歇歇脚。刘秀当然高兴了，有信都官作为落脚之地。

马掌中三股钢叉往对面观瞧。反王兵将前面掌旗官高挑四面闹龙旗，在闹龙旗前都有一面黄果伞，每个伞下都有一位反王勒马停蹄观敌料阵。正当中，梁林在帅旗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几十员战将、偏将、牙将，众星捧月一般，反王兵将是刀枪密排，煞是威风。虽然这么多反王的兵将，贾富、贾军文不害怕呀。催坐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下了草桥，用戟点指。对面反王兵将听真，现有贾富在此，不怕死者，速来纳命。他这话刚说完，反王队伍当中有一个人催马而出。贾富一看，这个人是一位反王，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没错了，不是反王不能戴五龙盘珠冠。贾富看这位反王怎么这么眼熟啊，长得身体十分雄壮，看面貌面皮微紫，两道浓眉斜插入鬓，只有天苍一双大眼，呵，这眼睛这叫精神，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三山德配，五岳香云，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滋润一极，看岁数已然五十开外了，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云片大叶甲，内衬一件紫缎色滚龙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通口，大红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红缎子软战裙，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这匹马胭脂雪，呵，这叫好看呐！这匹马上边的毛是红色的，这红的就跟红缎子似的，那个颜色鲜艳，就跟女人抹的胭脂一样。马特别呀，上边是红的，下身全都是白的，而且白毛也非常鲜润。贾富、贾军文一看就知道这匹马叫胭脂雪。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皮胸。马上这位王爷掌中一对青龙疙瘩鞭。哦，贾富看出来了，这个人是贾富的老朋友、老相识，姓田叫田布。跟贾富、贾军文是同窗好友，又是近邻，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好，而且拜成盟兄弟。因为在王莽未灭之前，这个田部就占据登州、荣州、济州、兖州、曹州，自立为大齐王了。田部为什么要自立大齐王？他要跟王莽争天下。既然要跟王莽争天下，要创当事业，手下就得有高人呐。他知道贾富、贾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而且贾富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贾富为人最讲义气。这样，大齐王田部想让自己事业成功，他就请贾富，让贾富帮助自己。没想到贾富拒绝了。贾富告诉田部，你不应该在故土之乡桑梓之地造反呐、啊！倘若刀兵一起打起仗来，那么老百姓会不会倒霉呀、啊？这是自己的老家呀，都是乡里乡亲呐、啊，你不应该在家乡造反。所以贾富就拒绝了田部。田部请一次不成，请两次不成，最后田部就把狂话发出来了，说贾富要再不保我，我把贾富的家眷给抢来。贾富一听，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为了减少田伯的纠缠，贾父就跟表哥张公商议好了，把田产全都卖了，带着金银，带着全家的家眷，迁居到了抱月双槐岭。大齐王田伯再找贾父找不着了，直到大战昆阳的时候，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天下全都知道贾父了。传到了大齐王田部的耳朵里，田部才知道贾父福保了刘秀。到现在了，更是皇帝无道，羌王作乱。大齐王田部又打大齐国率领50000大兵赶到河北，在青龙山跟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见了面了。跟着众家反王的人马一直追刘秀君臣，追到了草桥关。等人马把阵势裂开了，田部忽然间发现草桥之上有贾父跟冯异，田部大吃一惊。等贾父催马拧起前来叫战了，田部催马就出阵了。贾父看出是大齐王田部了，假装不认识。田部在马上一抱青龙鞭，请问对面可是兄长贾大哥吗？贾父一压话杆方天戟，什么人跟我贾父以兄弟相称啊？大哥，小弟我是田部，难道您真不认识我了吗？田部啊，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当初你我结拜之时，咱们可都是安山良民，吃的是大汉朝的粮食，受的是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可你呢，却自立大齐王，叛反国家，我贾父可不敢高攀呐。你我今天隔袍决议，各不相认。哎，田部在马上摆了摆手，大哥，你言之差矣。小弟田部我可不是无故谋反呐。想当初，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是他败坏了纲常礼义，弑君篡位。他把平帝害死了，自立为大新天子。我田部要在故乡之地训练人马，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我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呀！不料想小弟还没出兵呢，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了。等你们君臣灭了王莽，我在大齐国就等着了，等候大汉朝国家对我招安。没想到更是皇帝降诏了，让我田部把手下的兵将全都遣散了，只叫我一个人骑着马到长安面见当今万岁，去兵部投文，后旨封官。这谁不明白呀？这明明是要把我田部诱到长安，然后把我杀了，我能去吗？贾大哥呀，现在大羌王在河中府会兵，要灭无道的昏君，更是皇帝，保一位有德之主坐镇大汉天下，我田部才率兵到此。小弟田伯，我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不忠不孝的事情。兄长，你为什么跟我绝了情义？贾大哥呀，恕我直言，想你在灭王莽的时候，跟随刘秀身经百战，困卧马鞍桥，可饮兜头血，有十大汗马功劳，灭了王莽，天下复兴了。你是功臣，就应该与国同修，享受大汉朝给你的富贵。可是怎么样啊？刘玄做了皇帝，刘秀做了逍遥王，他们享受了大富大贵，可你呢？没有沾一点国家的雨露之恩呐！我看今天不如弃了逍遥王，我把大齐国让给兄长你，让你在齐国自享富贵。我跟羌王弟兄杀奔长安去灭更始皇帝，不知道贾大哥你意下如何？

贾父听完田伯的话，是勃然大怒。田伯，你我多年未见了，我以为你的才识胜似当初了，不料想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一位国家的贤王，你虽然不信，但是我贾父二目识人，我跟着萧阳王千岁两次患难，我对萧阳王千岁的威人是知道的很清楚啊。田部啊，而今你既然跟羌王会兵，你就是国家的大逆。你看，话赶方天戟在我贾父的手中，你要是不服嘛，就尽管来战。好啊，贾大哥，我的良言你不听，你反而让我跟你撒马一战吗？并不是田不怕你，你既然愿意战嘛，好，你就放马过来吧。贾父把马往前一催，抖话杆方天戟就刺。田不一看戟到了，右手边往外一磕，贾父的戟立刻拨头了，田不的右手边插的一下就卡住话杆方天戟的月牙子上了。田部这青龙鞭叫青龙疙瘩鞭，他这鞭上有疙瘩，啪卡上了，卡住了可就不容易往下摘了。田部要用什么招数？田部要是推鞭挂印。大齐王田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众家反王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咱们前文书说过，飞虎帅梁林有几家反王他不敢惹。一个是大齐王田部，一个是平阳王公孙美，一个是滨州反王佟鼎，一个是慈州反王高方。那大齐王田部的青铜鞭是天下闻名的，他要使这招招数推鞭挂印了，一般的人要让他使上这招，手中的兵刃准得撒手。可是现在他卡住谁的月牙子了？卡住贾父化干方天戟的月牙子，那贾父多大的本事？看他嘎得把自己月牙子给卡住了，贾父前把一使劲，啪，戟头这么一颤，化干方天戟使了个怪蟒分身，嘎巴一声，愣把双鞭给震开了。飞虎帅梁林还有众家反王手下的战将全都看着呢，好把式了。紧跟着化杆方天戟几件顺势往前那么一扎，田部躲没来得及，就把田部的挂甲钩环给挑断了，嚓的一下，这甲叶子就下来了，吓得大齐王田部亡魂解卯，拨马往回就摆。各路反王兵将看得真而切真，大齐王田部跟贾父在草桥关前没走一个回合，挂甲勾魂就被贾父挑断了，差点死在戟下呀。大家谁不想啊，田部这么高的武艺敌不住贾父，换别人可更不成了。就在这时候，大齐王田部败回阵中，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孤在两军阵前被汉将杀败了。梁林虽然被公举为元帅，但是他这个元帅可不敢轻易得罪一家反王啊，他不能责备大齐王田部啊，千岁是远路而来，一路劳乏，请归队吧。田部点了点头，回归军中，往阵中勒马停蹄观瞧。贾父跨下马，掌中戟，乐舞扬威叫战。反王兵将听真，在下贾父银戟太岁雪天王，哪一个不怕死，前来纳命。这时候反王队中冲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人长得身高在八尺开外，好体型了，圆背丰腰，双肩暴龙，看面貌长得面似银盆，白中透润，润中透亮，两道长眉，一双朗目，鼻直口方，胸前是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内衬素缎滚龙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勒

的八杆素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胯下一匹银鬃马，高八尺，提着被长杖二头之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脚环鲜明。这位反王手中擎着一口三尖两刃刀，一派儒将风度。贾父贾君文一瞧这口三尖两刃刀，贾父我可为难了。这个公孙美是谁呀？这个公孙美是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的亲兄弟，一奶同胞，而且这哥俩又是同师授艺，一个人所传的功夫啊，这哥俩三尖两刃刀武艺绝伦，无人能敌。因为三十六员云台大将在昆阳结拜了，云台大将当中有小撮的飞天大王智军章，这个智军章呢又跟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是盟兄弟，云台将跟公孙树也算联盟的把兄弟了。现在看见公孙树的亲兄弟了，看在公孙树的份上也不能下毒手啊。贾父心说，我不下毒手，这个公孙美对待我如何呢？他要手下不留情，我这仗怎么打呀？所以贾父看见公孙美了，很为难。这时候公孙美就问，你可是云台将贾父吗？然也。公孙美催马举刀奔贾父，贾父斗戟奔公孙美，到底两个人此战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贾父贾君文在草桥关前挑了大齐王田伯的挂甲钩环，紧跟着平阳王公孙美掌中三尖二刃刀就奔了贾父了。贾父看见公孙美，贾父很为难，因为贾父跟立地金刀公孙树，也就是平阳王公孙美的哥哥，算联盟的把兄弟呀、啊。这仗怎么打呀？这时候公孙美就问贾父，你可是云台将贾父吗？然也。贾父，我们大兵至此，你还不闪开吗？凭你一两个人的力量，要阻拦我们这些兵将，办得到吗？啊？说这话，平阳王公孙美往前一催马，抡刀就砍。贾父立刻喝戟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贾父有打心里佩服平阳王公孙美，确实刀法纯熟，招数太快了。没想到自己净胜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贾父心说，我这仗三七成，这么打可不好打呀。倘若平阳王公孙美真下手，我就坏了。有道是一军进敌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得跟他拼命厮杀了。想到这儿，贾父抖擞精神，两匹马一簇蹬，贾父化杆方天戟，使了一个凤凰环抄，挤着月牙子就奔了平阳王公孙美的向后了。公孙美招架不及，缩顶藏头，擦就被化杆方天戟把头上的五龙盘珠冠给削下半截去，吓得平阳王公孙美往回就摆。众家反王跟所有的战将一看，鼎鼎大名的平阳王公孙美也败在银戟太岁贾父之手，无不惊讶。公孙美来到了元帅两连马前，本帅，姑爷杀他不过，败仗而回。哎呀，这可不是千岁杀他不过，是你远路而来，一路劳乏所致，请平阳王千岁归队。这样，平阳王公孙美拨马退回队中，观敌料战了。贾父仍然在草桥关前呐喊声音叫战，这一来可没人出。

不战了。飞虎帅梁林一看，梁林明白，贾父战败了平阳王公孙美，战败了大齐王田部，反王这儿这么多员战将，就没人再敢跟贾父动手了。可是梁林心中也有想法，平阳王公孙美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绝伦了。大齐王田部一对青龙鞭，天下无敌。为什么这两位反王杀不过贾父呢？难道说这个田部跟公孙美是贾父的朋友，明着交手，暗中却帮助贾父？如果真是这样，别人不过去动手，只有本帅撒马一战了。想到这儿，梁林把双锤一摆，就跟大枪王刘廷说：“千岁，请您替我梁林押住全军大队，带我去会战贾父。元帅，你可要小心了。”梁林双足一点，当邓科飞虎趁催坐下，走阵银河兽，直奔贾父贾军门。贾父一看梁林来了，就不说话了。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画杆，方天戟上，扎打几代风声，恶狠狠的就奔着飞虎帅梁林来了。梁林双锤流星赶月，是扎扎望出科技，两个人二马搓蹬冲杀一处，这两匹马来回乱转，八个马蹄荡起尘土多高了。贾父浑身的力气就灌到化杆方天戟上，这条大戟是神出鬼入，就好像一条银龙在空中飞舞，招招逼近梁林。梁林的双锤搂打唐风，防守的非常严，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贾父越杀越勇，这梁林也是抖擞雄威，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冯毅跨下马，掌中插在这看着，冯毅就愣了。就瞧贾父贾军文化杆方天戟，一招比一招迟，一招比一招慢，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冯毅心说：“我得帮他。”可能是贾父连战两位反王，他有点累了。可是冯毅刚要催马，冯毅又把马勒住了，因为冯毅知道贾父的脾气。我要是帮助他，他不愿意，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看见贾父虚点一挤，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啊啊啊啊啊，跑得挺快。这梁林催马在后边就追，大枪王指挥大队人马杀呀，反王兵将就冲杀过来了。冯毅刚要催马去帮助贾父，他一看，哦，他明白了。只见贾父贾军文左手持画杆方天戟，右手掏锤。这不是贾父敌不住梁林，这是贾父要诈败，好拿走线铜锤打这梁林。说书迟，真事儿就快了。梁林的这匹马离着贾父的马就挺近了。贾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回头，拿耳朵听梁林这匹马的声音，就知道梁林这匹马离自己多远了。因为这走线铜锤有三丈六的绒绳套在手腕上，打出去之后连胳膊是四丈长，你得估计尺寸，这劲头必须使合适了，这锤才能打出劲儿去。该出手锤了，贾父突然间在马上使了个懒龙翻身，啪，右手一扬，打，这走线铜锤，也就是八宝电光锤，奔着梁林打来了。梁林再想躲都来不及了，啪嚓一声，这走线铜锤正打在梁林的护心宝镜之上。幸亏梁林把持好，往回这么一缩，不然的话梁林就死了。这枪王就把兵将撤回去了。贾父这一辈子做事光明正大，他最不愿意是暗器，这回他算第四次用八宝电光锤打人。咱们前文书说过，贾父第一次打锤
那是在。

武考场，因为陈鹏跟景丹两个人动着手，把景丹战败的他口出狂言。贾父贾君文出马跟陈鹏打在一起，陈鹏先使的暗器使的镖，贾父没办法才打出的八宝电光锤。第二回呢，是在抱月双槐岭，大个计场季德芳拿这杵差点把张公张正之给处死，贾父为了救大胖的张公，所以抖手打出了八宝电光锤，这是贾父第二次用锤。第三次那就是昆阳大战锤打巨无霸了。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轻易不使暗器的，这回为了杀梁林报仇挡住贼兵，所以他第四次用这八宝电光锤打人，贼兵退下去了。贾父跟冯毅冯公孙两个人站在草桥之上，一看敌兵撤走了，这才拨马往南，下了草桥追赶逍遥王刘秀君臣。哥俩走出十几里地，看见刘秀君臣正跟马成吴汉谈话呢，旁边还有陪同万秀。两个人催马向前，下了马之后跟众人彼此施礼，刘秀就问贾方兄冯王兄，草桥关一战如何？冯毅就把贾父锤着梁林的事情一说，君臣们听了痛快极了。吴汉就说话了，千岁，敌人的兵将虽然退去了，难保他们不会再来呀。好吧，对不起，我还回家了。大家听着，姚琦一定要镇守草桥，只好答应他，让他镇守草桥关。马成就问，给你留下多少兵将啊？哎，500人就够了。500人太少了，还是多带点吧。吴汉说，给你留3000吧。哎，不成不成，3000兵我太累得很，操不了那么大的心，顶多我要500兵。云台众将跟他费了半天的话，他就要500兵，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答应。等分手的时候，吴汉就跟姚琦说，姚大哥呀，你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先派兵去打探打探反王的兵将在哪儿。如果离着不远呢，你啊就带着兵把草桥给拆了，把船只都调到两岸，昼夜小心防备敌兵渡河也就行了。如果敌兵有了动静，你可随时派人禀报我。哎，好了，你放心吧，就把草桥关交给我吧。姚琦呢点头答应之后，就带着500兵到草桥关去镇守了。刘秀君臣就直奔信都。等到了信都，进了北门之后，刘秀邓禹一看，这座信都关城池挺大，而且很坚固。再一看做买的做卖的，市井茂盛，挺热闹，挺繁华。这样刘秀君臣就放心了。大兵入城，各归驻地了。吴汉、吴子言、马成、马千里还有陪同万修就保着刘秀到了衙门。刘秀君臣到了衙内，摘盔卸甲，更换衣服，落座喝茶，这回可踏实了。吴汉马上命人预备酒宴给逍遥王千岁还有云台大将接风洗尘。马成立刻派了50名兵给姚琦送去粮草，锣鼓帐篷送去灯火，兵丁们遵马成之命就去给姚琦送东西。刘秀君臣吃过了酒饭了，躺在床上休息。邓禹不肯的休息，就把吴汉马成叫过来了。我问问你们，你们两个人手下到底有多少兵？马成说，要是把各处的兵全都调齐了，一共有20000人。好吧，你们也知道反王兵将势力太大了，你们赶紧下令把兵将全都调到信都关城中，再想方设法往城中多运2米，咱们存在粮仓之内以防万一。好啊，吴汉马成认为邓禹说的有理，就按邓禹说的话去办。咱们单说姚琦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

0: 命人去打探动静。探马打探清楚了，回来禀报姚琦。姚将军，反王的兵将几十万，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那么得飞虎山梁林呢。梁林是生是死没有探清楚。
1: 嗯，好吧。
0: 姚琦一想，反王的兵将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看起来这些反王的兵将没有南进的意思，所以他就没甭看着，夜里也甭派人守着。这敌兵啊，他不来便罢，如果反王兵将来了，他们看见桥上有我姚琦的大枪，有我姚琦这匹宝马，管保把反王兵将全都吓回去，他们一个也不敢过河。这小校瞧着姚琦，你说信吧？这反王兵将倘若不是这么回事呢，可怎么办呢？你说不信呢？姚琦这一瞪眼跟真的似的。草桥关的兵将都是吴汉马城信都关的兵，他们对姚琦根本不了解，但是既然听姚琦的，姚琦说什么就得按姚琦的话去办，这样就把姚琦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插在了草桥之上，然后把姚琦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就拴在枪上了，到时候呢就给这匹马喂喂料啊，喂喂水呀。可这草桥上白天夜里是一个兵没有，一个将没有，500兵全都在营中，白天闲着没事儿聊大天吧，夜里头呢就全都睡觉。刚开始的时候这兵全都不放心呐，恐怕遭到敌人的暗算，夜里不敢睡觉。因为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治军挺严，可是他们跟着姚琦，姚琦跟吴汉马成不一样啊。这些兵啊慢慢摸姚琦的脾气，这胆儿大的过了2天之后可就放心大胆的真睡了，这胆儿小的瞪着2只眼睛不敢睡，把眼睛全都熬红了，连着好几天平安无事。北边虽然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一个也不敢过来，这胆儿小的慢慢的也全都放心了，胆儿小的也躺下呼噜呼噜睡着了。姚琦呢一看这些兵，姚琦还跟他们闹着玩，哎，你们看见没有，人家胆儿大的吃得饱睡得着，瞧你们这胆儿小的睡不踏实吃不饱啊，你瞧眼睛都熬红了。这么一来，姚琦这么带兵可就把500兵丁全都弄得十分松懈。可这些事情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刘秀君臣能够踏踏实实在信都关住着了，日子长了寝食相安，这精神就恢复了原状，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不知不觉的就到了8月15中秋佳节了。马成吴汉呢赏赐兵将酒肉果品，然后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就在衙门里头呢请逍遥王刘秀跟诸位云台大将共贺中秋佳节。君臣们入座了，刘秀坐在正当中，贾父张公耿纯岁数大，在逍遥王左右陪着，挨着呢就是马武陪同万修冯毅耿眼吴汉跟马成，酒菜全都上齐了，诸位云台大将陪着逍遥王斟酒布菜，欢呼畅饮。在酒席宴间喝着喝着，这陪同呢这酒就喝多了，陪同心里有做什么了，嘿，事隔这么多年咱们可全老了呀，啊，你看看我这胡子当中间可有白的了，得了得了，白了就白了，这不是因为八党奸臣吗？是啊，马子长，你说朝中这八大奸臣，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有什么本事山中的草寇啊，在朝中专权，外边还有反王在作乱，早知道如此啊，我也不是跟你说逍遥王千岁就不应该脱袍让位。马武用手一扒。

天才呀，贤弟呀，你看看逍遥王这面沉如水，因为逍遥王刘秀自己有自己的心事。裴松跟马武这聊天呢，刘秀听见了，刘秀又看了他们一眼。没想到裴同的话这么一说，把马武给招烦了。是啊，哎呀，我这兄弟王伦呢，也死在梁林的双锤之下呀。是啊，你说王伦这辈子招谁惹谁了？嘿，我说马子章，甭说王伦，就说你吧，你马武不是没吃的没喝的，你是胡杨的守护大财主啊，没事你找事儿啊。马武越喝越烦，越喝越多，喝的是酩酊大醉。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

说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

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

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各位党员同志们，大家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稳步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分党组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四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逢廉政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此外，我县持续深化校级党建共建，吉林大学院系深入斋屿镇村落开展帮扶，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服务上持续发力，让党建资源下沉一线，届时以党建引领通于高质量发展。最后，重温红色经典语录，时刻提醒自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提醒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求我们常补精神之钙。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明确基层建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告诫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还有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激励我们遇事敢扛、干事敢拼。百年征程催人奋进，基层使命落在肩头。作为通渝的一名党员，我们既要学好党史、吃透政策，也要紧跟全县党建工作部署，向身边先进看齐，牢记红色嘱托，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为通渝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县域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0: 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于红色故事》，中共通于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三集，张景川。
2: 在通榆县红星镇火车站西南的小山坡南侧，曾伫立着一座烈士陵墓，它像一名坚强的哨兵，忠实地守卫着这座小镇。墓下长眠的就是领导通榆县老三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张景川烈士。1907年，张景川出生于河北省一个贫苦人家，长期的劳作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也让他对黑暗统治充满了反抗的渴望。1933年，他毅然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长期的斗争中，张景川练就了一身不凡的武艺与一手好枪法，一丈多高的墙轻轻一跃便能杀对狭路相逢。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张景川没有退却，而是先发制人，迅速冲上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他冲在最前面，舞动两把大刀，连续砍倒数名敌人。司令员的勇猛无前，让战士们精神倍增，以一当十。战斗中，三名日军将张景川团

团包围，他毫无惧色，冷静地以静制动，迅速挡开正面的两把刺刀，侧身闪过背后的致命一击。然而，敌人的刺刀依然从他的脸侧狠狠扎进了嘴里。面对重伤，我感到太痛惜了，但这个仇一定要报。 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景川随队挺进东北。1946年4月27日，他出任开通县三区区长。面对极其混乱的局面，他迅速组建起30多人的区武工队，雷厉风行地开展清匪反霸、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 张景川剿匪不仅靠勇，更靠智。一次，12名土匪从内蒙入境，他设下计谋，将匪徒逐一请来，又不动声色地逐个缴械。而在抓捕匪首快马青山时，他更是假扮土匪，与对方接上头后相扶而行。 一进屋，他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空枪放在炕上，匪首见状也卸下防备。电光火石之间，张景川手疾眼快，顺势抄起匪首的枪，逼其下令交械。不到半小时，便彻底解决了这股土匪。张景川的威名让土匪闻风丧胆，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946年7月15日，趁区武工队外出之机，将区政府团团围住，并掐断了电话线。此时，院内只有张景川、一名教导员、一名炊事员和2名警卫员，他们还要保护着50多名避难的妇女、儿童以及数百头牲畜和物资。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张景川毫无惧色。他以高大院墙为屏障，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安抚群众。别听他们拍桌子吓唬猫，有我张景川在，你们不要怕，他们打不进来。战斗从早晨持续到午后，气急败坏的土匪在民房设下埋伏。 当张景川探出头观察西南角敌情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待援军赶到时，土匪已经血洗了区政府后仓皇逃窜。第二天，周围广大贫苦农民听到张景川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自发前来悼念。 当人们整理烈士遗物时，才震惊地发现，这位从不炫耀的区长，竟然藏着好几枚熠熠生辉的军功章。新中国成立后，通榆县人民政府在张景川烈士墓前竖起了纪念碑。每到清明，当地人民都会自发前来祭扫。 张景川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

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没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3: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6: 我爱中国，
7: 共筑一个国，
8: 共爱一个家。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
7: 病
6: 死亡，每年
7: 平均
6: 1万人死亡，够
7: 每10秒
6: 就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
2: 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观。

0: 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
1: 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

0: 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
1: 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
4: 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式
4: 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

0: 横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2: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3: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
0: 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
4: 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6: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
8: 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

并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十三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

0: 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所以练习了很多次，
1: 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我的爱情。

去爱你。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的眼？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集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感谢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30到9:30这个时间段陪着峰哥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可能有些人认为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非常枯燥，没有任何的内容。峰哥也不是一个才艺主播，也不是带货的，也不是搞笑的，但是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够感受到一份正能量。

在我们之间去传递。因为什么？因为峰哥除了是通宇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名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那无论是本职工作呢，还是在志愿路上的足迹，我都应该用心、用爱、用我的所有能力吧去完成的。当然，在公益路上，可能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回报，但是我们依然会坚定不拔的，保持我们心中的这份信念，勇敢地走下去。无论前面我们经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包括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我们都是坚定一个信念，虽然在公益这条路我们走得很吃力，甚至很艰难，但是大家都没有退缩，也没有因为说总是奉献而没有任何的回报，我们选择了萌生退役啊。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志愿者，我们就要全身心的去付出，全身心的去奉献。周六呢，我们一如既往的关爱环工活动依然如期举行。这几周呢，我们的志愿者家人参与度非常高，上周呢虽然没有达到40人，但是也将近30多人，而且说包括咱们一些高考结束的学生，他们没有趁这段时间去选择放松或者是旅游啊，他们依然抽出时间来参加公益活动。那为的是什么？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假期吧，没有任何这个任务的假期，可能他们想真正的去了解公益，去走进公益，然后呢去把自己内心的这份爱去送给公益路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说这几周参加活动的孩子特别多，孩子多呢，我们心里也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每次活动都是年长的一些，包括和像峰哥这样中年的50多岁的人，总是这样的人群比较居多，其实我们也是内心是还是很堪忧的，就是害怕说志愿将来出现断层。但好在呢，我们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阶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可能若干年后我们这批人老去之后，我们的新生力量还会接过志愿者这个接力棒，一如既往的走在公益路上。那无论今后的公益活动将会走向何方，或者是大家这份爱能奉献到哪一天，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人能够舍己为舍小家为大家，能够把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能够更好的承担起来。因为我们每个人每一名志愿者参加活动，可能都了解过我们宣过誓，我们也曾经在大家面前说过我们一生志愿，一生志愿。我们今后呢也会把更多的余爱留在公益路上，可能这条路会有的人坚持的到最后了，有的人默默地走开了，但我们都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吧。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做一些事情，多把一些正能量传递给他人，而不说嘴上说了一套，背地做了一套，然后呢，心口不一，有时候这样真的很伤人心。那包括尤其我们几个带头人，我们更应该吧以身作则，不要说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这个活儿推给他人，自己做不到你就不配当这个带头人，真的。所以说呢，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带头人，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千万别愧对自己的初心，愧对自己曾经许下的誓言，更不能愧对你夸夸其谈啊，大讲志愿之路该如何去走，我们大刀阔斧的勇敢向前冲，回头呢自己选择了退缩，这可能最让我们觉得耻笑的。
我相信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是不忘初心。当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相互理解，不会要求大家必须每次活动都参加，必须每次志愿的足迹都能跟上，这是不现实的。就包括我也是一样，我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些时候本职工作呢会和这个公益活动有冲突，在我只要能参加的时候，我尽可量去参加。如果真的忙不过来，或者是有冲突了，那大家也是能理解的。那作为志愿者协会的大家庭，我们更要更多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感谢凤人的关注，感谢感谢。这几天加入我们志愿者协会的也有六七名家人了，包括管仪介绍的他的同事，还有其他孩子的加入。上周呢，大概有将近十个人参加我们这个公益组织，所以说每一周我们都会有新鲜血液进入到这个团体。我们也不敢保证说这个新加入的人他能够坚持到多久，但既然他能加入，就代表着他心中有一份善念，有一份光，有一份热，甚至说有一份爱，想送给协会，送给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那我们呢，就是怎么说呢，欢迎大家的到来。大家的到来呢，可能说为团队会增加一些战斗力，但是我们也不会说硬性的要求说大家必须怎么做，必须参加活动，必须捐款，这是不对的。也请大家说就是相互转告，相互了解一下，加入通用现金志愿者协会没有任何的门槛，也没有任何的规定和要求。因为每个加入我们团队的人，我都要加微信，我也会把这个小小的一个群规，包括志愿服务的一些规则，也会和大家讲一讲。那为什么要和大家讲这么多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可能一些小的细节往往会决定我们协会的声誉或者是影响力。就像上周我们走访有一名家人，随手就薅了受助人旁边那家的这个艾草，当时人家冲出了一个人就说，你为什么要拔我家的艾草？当时我们十多名志愿者家人当时都愣了。这个时候我正在挪车，挪完车我准备过去的时候，然后这位同志说，算了算了吧，既然拔都拔了，那就算了吧。我看人家选择原谅了我们，我也就没过去和他解释太多。因为有很多很多时候太多的解释反变成了掩饰和这种自我辩解，所以说当得到人家原谅的时候，我们尽快的就驱车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看似不是很重要，但是最起码对于出来询问这个女同志的，她的内心当中会怎么想？哎呀，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这走哪儿这是耗到哪儿，走哪儿是这个占便宜占到哪儿，人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我们今后的志愿服务活动，昨天我们也召开了这个部长级会议，也就是说在今后无论是任何的公益活动，我们首先出发之前一定要强调，一是安全，二是个人纪律，包括言谈举止，包括这个穿衣打扮。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也会说，你看你一个民间组织，一个社会组织的，要求那么多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吗？我承认我们是社会组织，我承认大家是没有任何工资，没有任何回报的，但是我们也是一个团体。那每一个团体如果没有规章制度，没有一个规则，那我们大家都放任自流的话，那我们这个团体还会有一些正能量吗？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不仅仅是要求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更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带头人。那作为带头人，你都不能说去按照规章制度去办，拖拖拉拉，迟到早退，那你还怎么让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幸福？

晚上好，嫂子，晚上好。所以说说这么多，不是想针对谁，也不是想批评谁，就是说作为一个志愿者大家庭，一个传递正能量的大家庭，那我们这个团队里就不应该说有一些负能量的事情发生。那这个负能量包含很多，例如说去随手拿人家东西，或者说迟到早退，然后呢对协会产生一些不满的这个想法，包括昨天我们部门会议也说了一些事情，大家对协会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批评，或者是说哪做得不好，大家都可以当面说出来，千万不要在背后去几个人去相互研究，因为你们研究的时候可能我们协会不知道，包括我们几个核心成员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改正，怎么去改变，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有做错的时候，峰哥之前也说过，就包括我，包括协会有做错或者是决策不对的时候，请大家提出来，如果真的是我们做错了，我们要及时改正，那大家提出这些宝贵的建议或者是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这不是说在指责我们，这是在有助于我们五个人的成长，也在有助于我们痛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成长，是不是？不是说大家看出毛病了不说，哎呀忍着吧，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说这是对协会好吗？那是对我们好吗？不好。所以说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带头人，做错事情一定要指责出来，然后我们改正，改正之后才让协会能够更加的这种有团结这个心，凝聚心，凝聚力呀、啊、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一直很想听下面的呼声，但是很多家人和我私聊呢也没有提出什么太多的建议，其实我一直也想之前呢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也是在想说作为这个一个民间团队，大家都不挣工资，大不去小不见，就这样过去了，但很多时候往往这样说没有规章制度，就养成了一些陋习，甚至让一些人怎么说呢，就是认为协会没有规矩，我行我素啊，我该咋地咋地，我愿意早来就早来，我愿意早退就早退，这样就不好了。因为一旦大家养成了这种没有规矩的感觉，咱们协会也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没有规矩的一个大家庭。那没有一个规矩的大家庭，那怎么能够更好的成长，更好的去为咱们鹤乡的弱势群体去服务呢？所以说这些日子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包括活动的工时啊，包括活动的这个可不可以提前早来或者是早退，这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研究。因为这个不研究呢，真的是有些时候真的很让我们为难。咱例如说关怀活动，咱们定是6点出发，是不是早上6点出发啊？有很多人家人就是6:05，你说好几十人在这等一个人两个人，有些时候也真说不过去了。所以说呢，这次我们定6点出发就6点出发，你6:05来你参加不上，那就是你个人的原因，或者是能参加上，你跟着去了，可能说这个工时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你迟到了，包括这个参加活动早退，咱们都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吧，我们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你像有的活动说已经进入尾声了，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工作，可以说跟这个岳父德说一声，我走有事了，早走一会儿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活动，咱们6点就已经在路上寻找环卫工人了，6点你还没到这呢，6:05你回头问，哎呀，我都来了，你们咋走了呢？就是我曾经遇到很多这样的电话，当时我特别想说，6点出发，我们为什么要走呢？我们为什么要走？我们是躲着你要走吗？还是说我们就想走啊？因为活动公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6点出发了，那你说6:05来了，你问我。

们为什么走了？为什么不等我？加在一起140-150人等你，那你说我这每次我都想这么去给大家回复，但是我都忍住了。那你说140-150人都等你到位了，然后再参加，然后再一起走，你说对劲吗？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协会呢近期因为换届，马上换届选举已经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了，未来的5年将由杜哲带领我们大家去走在公益路上，可能说咱们会增加一些新的规则，新的这个制度，这个规则和制度呢不是在约束我们志愿者，而是在改变一些人的这种时间观念，一些拖拉的这个观念。因为每个单位每个团体或者每个企业，它的制度都是在约束谁呀？是约束那些不守点儿、不准时、拖拖拉拉的人。而真正的志愿者，真正参加活动的，真正就是这个准时准点的，根本就不受这个制度约定。因为什么？因为遵守规则，所以说制度对于他，对于这个整点来参加活动的人是非常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个规章制度吧，不是说为某个人设，就是想通过规章制度也去改变大家的一些小小的陋习吧，迟到早退呀，或者是这个拖拖拉拉的。然后呢，我们的活动共识其实以前的打法是，就是说谁做谁得，谁付出的多谁就给共识，就给谁更多的共识。其实昨天呢也是一致通过了这个建议。其实有很多时候看似说提前来半个小时可能无关紧要，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提前半个小时来参加这个活动呢？能去为活动做准备工作呢？所以说既然能来了，那你就是奉献了你的时间，那工时呢可能就相对来说要多倾向于一些。我想这个决定呢也是非常公平公正的，有付出就有工时。可能说咱们作为志愿者来到这个大家庭，不是为了工时，不是为了说这个记录多这个一个小时半小时怎么样，而更多的就是说让多多付出的人心里有一丝安慰，是不是啊？你就是同样说我来半小时提前来半小时，大家是晚半小时，那提前来的这个半小时的家人，他们装茶蛋呢，或者做准备工作，准备马甲啥的，其实人家真正付出人员一致通过了。还有什么就是包括线上培训这个这次大家也同意了，线上培训是不给共识，来到线下参加活动的给共识。因为在线上培训通过这几次通过这个直播，然后去调大家在直播间里的时长，有很多人都是3-5分钟，然后在这直播间里打上消风报名，就以为就说通过了，然后就不知去向。那你真正在线下的是从头听到尾，从头坚持到尾，所以说很不公平啊。所以说线上的培训呢，听你就是当听经验了，我们也不再给重视，因为这样能够对得起说线下参加这个培训家人的这种那个这种心理吧。其实不仅仅是考虑线上志愿者的心理平衡，而更多的时候是说咱们真正的去给大家共识。你像网上你就待个3-5分钟打个名你就走了，然后你和线下的人是一样共识，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公平。所以说这一点呢，下次培训可能说只能是线下的给共识。然后昨天我们开会还研究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可能说不能一一和大家去沟通去交流，慢慢的我们也在活动的规则当中。

在活动这个进行当中嘛，一些规则，包括一些必要的出发前的一些嘱咐啊，一些这个注意事项，都会和大家去说。我想说多了，每次都在说，大家就是听得多了，大家就会记在心里。记在心里呢，咱们尽少去减少一些安全，或者是减少更多一些小的细节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例如拿受助者家庭的一些物品，是不是啊？这是看似是一个小事，但真的是一个呵护，给他们关爱，这样当家人行。假如从物品当中，哎，这是我家，自个家拿点东西无所谓了，这样反过来这种当家人的就是不可取的，那是让人笑话的，是让人耻笑的，甚至也让我们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这片大旗去怎么说，就是反正挺不好的。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家人就听到这样的事情，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些细节。通过咱们这个端午的走访，我们志愿者家人又发现了这个我们长期关注的满仓的爷爷头发又长了。然后呢，昨天吧，我们志愿者家人管姨和杜丽杰又去满仓爷爷家给满仓爷爷绞头。其实这看似都是小事，但是这样小小的细节值得我们去学习。为什么说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满仓爷爷头发长了，然后记在了心里，真正的把满仓和满仓爷爷当成了我们的家人，然后想着家人头发长了，我们抽出时间去给理理发，这样把受助者当家庭，我们都会为你们竖大拇指。但反过来一说，哎呀，满仓啊和他爷爷，我们就像一家人，他家有这小狗挺好，我拿走吧。哎呀，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就不在乎这些了，那样是不可取的。你像管姨也已经70多岁了，也和这个杜丽杰跟满仓爷爷理发，这就是我们应该传递的正能量，这是我们应该竖起的大拇指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峰哥一直在说，无论你是志愿者还是峰哥直播间里的这个家人，当你们用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你们身边有贫困的家庭或者贫困的人，快快告诉我们，我们通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会核实走访，发现他是真正需要帮助的真正贫困的家庭，我们一定会把一份关爱送给这个家庭。所以说峰哥基本上不说三天两头说一次，也都是在说，就说大家用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你们身边是否有真正的急难愁盼的家庭，有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一定要和我们联系。李博好，这打叔叔一定是李博，李博晚上好。就说真正需要帮助的，我们通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可说能力呢不是说有很大，但是我们一定会根据每个家庭的这种需要需求，我们一定给这个家庭送去一份帮助。那例如刚刚打字叔叔的李博小朋友，李博妈妈你也在直播间，我不知道这个李博的龙须面吃的剩多少了，如果吃没了请及时联系我，因为峰哥包括我们志愿者协会也做出了承诺，李博的这个龙须面我们就承包了，一定让不能让孩子断六，因为怎么说呢，不能说长期去你们家庭看，所以说有很多时候龙须面吃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需求了，我们能做到的啊，一定是我们能做到。我

们会全力以赴。因为我们作为志愿者，作为我们痛心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不仅是在网络上去传播正能量，我们不仅仅说过我们做了什么，而更多的时候我们说过的话一定要完成，就是说答应别人的事儿一定要做，做不了的我们会直接和这个受助家庭说这个不在我们能力范围，我们会直截了当的和对方说。所以说我们能做了的，我们一定会坚持我们的这份承诺，不是说和大家说说就完事儿了。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尽全力，在尽我们每个人的这份，一个人有爱的时候，当一个人内心的这份善良想要去奉献的时候，他会主动找到我们。而当我们去尽量不做道德绑架的事情，这样真的是违背了志愿的初心。有很多时候头几年呢，我经常也会在省里去做一些培训，接受培训。培训的时候有很多老师就说，你为什么不主动出击呢？而且你萧峰作为通榆县也是一个记者，记者是一个无冕之王，如果你去哪个企业，他肯定会给你面子，你无论从公益的角度还从你自身这个本职工作的角度，相信大家都能给你面子。那个时候总是笑笑，我说我抹不开，我就仨字抹不开。其实我内心也做了很多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去，我要去还是不去，要去还是不去。最终我告诉自己不要去，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任何人，我不想让任何的企业违背自己内心的选择去来支持公益。可能反过来这份违心的支持会变来他对公益的一种误解。我想公益一定要纯洁公平的公平公正自愿原则，还得是纯洁的，可能是这就是我想的比较多吧。所以说我很少去道德绑架。这么多年怎么说呢，真的有好多志愿者家人，包括很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没有让通榆县志愿者协会举步维艰，有一些人真的在默默的支持，默默的在为公益助力，真的。所以说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每一个，无论你是出现在志愿服务活动台前幕后的每一个家人，你们都是萧峰在内心当中深深感恩的人。无论是你用时间参加活动，或者你是用经济实力支撑活动，或者是你出车烧着自己的油，磨损着自己家的车去支持活动，每一个人都是峰哥心里敬仰的人，都是峰哥心里特别感恩的人，真心的感谢你们的这份支持和鼓励。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咱们的风言风语。把一首祈祷送给大家。更多的时候我们祈祷世界和平，祈祷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健康，祈祷我们的公益世界能够越走路越宽。

欢迎回来，这里是通用兼容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风言风语，我是肖峰。刚刚这首祈祷真的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其实我们生活在中国何其幸福，没有战火，没有任何的外忧内患，我们真的很幸福。但是幸福的同时，我们也期望、期盼、祈祷吧，世界和平，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肤色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份和平带给他们的这种幸福感吧。是山峰的峰，风言风语，山峰的峰，风言语都对了哈。感谢来自西安的小老乡。蒋新浩小朋友，接下来又到了看视频和大家分享正能量的故事了。第一个视频呢，是两名高中女生在一个诊所输液的时候，当时她看到对面的爷爷奶奶，正在这个输液，而两位老人的晚餐只有煎饼和大葱。然后两个女孩呢，看到两个老人带的这个晚餐，感觉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心里有感触。然后他们就把自己带的油饼送给了老人。送给老人之后呢，两位孩子打完针之后，两个孩子离开了诊室。离开诊室不到5分钟之后，两个孩子又回来了，又给老人买来了这个2份豆腐脑，就是怕老人吃油饼呢，就是有点干噎，是不是？又买了2份豆腐脑，叮嘱两位老人趁热吃。可能两个孩子小小的举动，在大家看来好像很平凡。很无奇，但是又有多少孩子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能做出这两个女孩的举动呢？视频最后结尾说，如今高考已经结束，如今高考已经结束，而人生的大考。这两个女孩，她们早已交出了温暖答卷。就说高考考的是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成绩，但是成绩只是暂时的，若干年后我们每个人都将步入社会。豆腐脑，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孩子，就包括咱们成年人，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形，又有多少人送出他两个孩子？他的心中是真正有一份善良，有一份爱呀。所以说，有很多时候一直在和大家说，多带孩子参加活动，多让孩子感受一些，生活艰难的家庭的一些故事，能够触动他们。因为孩子很多生活在温室里，备受这个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深爱的这个孩子，他们不知道在。生活的另一面有很多家庭会是那样的，他们不曾看到，他就永远不会理解生活有多难，他更不会有一份感恩之情啊。那今天加入到我们团队的一位阿姨，她也。

说，空闲的时候想带孩子、带他孙子参加活动。他说现在孩子都是不知道什么叫苦，不知道说生活还有艰难的那一面。当时我和阿姨也说，对，说了好几句。我说阿姨，咱俩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说每次直播呢，我都在说这个话题，不是说凤哥在这里危言耸听啊，说孩子不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就不会健康成长，不是那样。就是说通过这个公益活动，让孩子有所感触，有所感触之后，孩子才会有心得，才会有想法，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家庭会生活的这样，而我生活的这个空间，要玩具有玩具，要吃的有吃的，要啥有啥。他们甚至连吃饱的那种这种可能性都很渺小。所以说有很多时候通过事件去教育人，可能要远比口述或者说纸上谈兵去教育更有效。所以说来吃面的卢师傅今天没来，怀疑呢他可能在家里出了意外。然后报警之后呢，咱们这个警官呢就来到这个卢师傅家，任怎么敲门呢，就是说都没有回应，就是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了，只得选择这个破门。当破门而入之后，才发现卢师傅已经半昏迷了，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是半昏迷了，没有力气说话，没有力气，更没有力气坐起来，就非常虚弱的躺在床上。如果说再晚来这个三小时、两小时或半天，可能卢师傅就可能要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视频当中这个救援车、救护车把老人及时拉到这医院，经过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呢？就说这个面馆老板的心非常细，细到说这位师傅经常来吃饭，今天没来。那你没来为什么没来呢？因为说长时间的交往，已经知道卢师傅说一个人每天呢固定说来到面馆吃饭。那面馆为什么会想到说有安危呢？会当这个卢师傅没有来吃面，为什么要想到他没来？面馆老板想到的不是说少卖了一碗面，而是想到了卢师傅是不是有什么意外来不了。所以说人的一个善念，也就是这个面馆老板的善念，把卢师傅从生命的边缘抢救回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也可能说没有做到面馆老板这么那个心细，但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手的一份帮助，有可能咱们不能像说面馆老板挽救了一个生命，但可能咱们随手的一个举动，就可能改变别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怎么损失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说当咱们在面对身边的人群的时候，也多一些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身边的人他是否需要帮助，是否我们在我们助力的情况下能给他人送去一份生活上的支持。所以说就像凤哥一直以来都说，拜托大家用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你们身边的急难筹办家庭和一些弱势群体，然后呢报给我们痛县一些志愿者协会，我们审核符合这个帮助标准，我们一定去给他们送上一份生活上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也是想让大家多一些爱，多一些心思，然后用我们的眼睛去发现，用我们的大脑去记录，然后传递到我们同济爱心志愿者协会。这样我们是不是不管说是间接还是你发现我们去做，咱们都是在给别人送去温暖的一环当中，每一环的人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值得我们去敬佩。凤琪说身教重于言教，其实言。

教育也很重要，但是通过实际行动，通过真正的事情去让孩子接触，可能说更让孩子有所感悟，或者是更能铭记于心吧，是不是？感谢初见的关注，谢谢初见的关注。子轩可能已经迫不及待了哈，那咱们就连接子轩吧，连麦子轩。满仓今天准没准备歌曲啊？准备，如果准备了，就在直播间里打一个准备，或者说打个一也行。然后子轩唱完了，咱们满仓也给大家唱一首歌曲。欢迎黑豹加入，黑豹乐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他的那首《无极纵容》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0: 接下来啊，子轩来了。欢迎子轩给我们带来歌曲。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子轩。
1: 唱个亲亲我父。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个沈君正坐在正厅，好像在那把玩什么似的。阿军一吃惊一叫，这沈怀吓一跳，当啷一声就把一件东西掉到地上了。阿军过去伸手想捡，这个时候啊，阿军才发现掉落在地的是一把紫金剪刀。啊，阿军咽了好几口唾沫，
1: 哥，你怎么找到的这个？
0: 沈怀呀，所答非所问，说出话来，嗓子这个声音呢，是异常的干涩、凄厉，哎，就像这个泡沫塑料磨这个玻璃的声音似的，哎呦，特别的难听啊。阿军呀，这把剪刀就是杀死老爷子的凶器。
1: 啊！
0: 沈军一听这话，脸色顿时煞白呀，愣了半天。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也不用管。总之，老爷子就是被这把剪刀给捅死的。
1: 好，那是谁？
0: 是谁？是谁？哟，这沈怀呀，好像疯了似的，突然间爆发出一阵犹如哭泣般的苦笑声啊！真是人不可貌相啊，看上去胆小如鼠的一个懦夫，竟然敢在我的面前周旋了这么久，而我呢，还以为一切都在按计划行事。他只是要让我陷入泥团，让我无法自拔，他是要把我也害死。这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恶棍，该死的畜生。
1: 这沈怀呀，那简直疯了，
0: 一连串恶毒愤恨的咒骂啊，巴巴的圈出来了。紧接着再看沈怀，崩，双手一捧脑袋，好像十分痛苦的在那里辗转呻吟，可把阿军姑娘吓坏了。哪见过沈怀这个样子呀，颓废绝望失魂落魄，这简直没有什么词儿来形容他了。阿俊姑娘看着哥哥就觉得自己心痛难抑，眼中泪水流下来了，展开双臂，砰，就把沈怀搂进自己怀里了。
1: 哥，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不管有什么难事，你都告诉我，都告诉我，你起来！
0: 这沈怀一把这沈军姑娘给推开了，就是自己抱着脑袋发呆呀。沈军姑娘一个趔趄，好容易站住身形，手足无措的看着哥哥，又急又怕呀。哥，好像没听到他这句话。沈军姑娘

0: 迟疑了片刻，怀着一颗既恐惧又好奇的心，慢慢走过去，轻轻的把这张纸儿给拿过来了，刷这么一扫，果然是沈廷芳写给沈怀的一封书信。沈君姑娘这么一看，这封信呢好像没写完，写到中间，沈廷芳的字迹突然间变得非常潦草，非常散漫，好像是在极度紧张和恐慌中写下的。你看沈君姑娘侍候这老头子沈廷芳那么多年，对沈廷芳的笔迹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就算如此，那也很难一下子辨认清楚。但即便这样，这信里头有几个字儿，因为这几个字儿啊是人的名字，这几个名字还是清清楚楚、触目惊心的，梆梆梆梆，映到了沈君姑娘视线里头啊。这几个名字是阿君、李元芳、狄景辉，还有谢兰。沈君看到这最后一个名字，脑袋嗡的一下子，终于忍不住扭过脸来看着沈怀。哥，我记得爹爹死了之后，李先生提到过他死前好像在写一封书信，但没有找到，这难道说就是这封信吗？你从哪里得来的？还有这信里头怎么会提到谢兰呢？
1: 你住口！
0: 突然间这沈怀呀好像反应过来了，猛的是一声暴叫，啪，捂着脑袋的手突然间松开了，劈手就把信从沈君姑娘手里给抢下来了，啪啪啪啪啪，两扯三扯就把这封信给撕得粉粉碎呀。哎呦，好像撕了这封信花费了沈怀很大的气力似的，累得沈怀呼哧带喘呢。阿君姑娘在旁边瞠目结舌看着哥哥，再也说不出半个字，就发现哥哥沈怀现在这个脸呢彻底变形了，丑陋暴力，哪有平常的那种端正帅气，整个成魔鬼了，俩眼冒火，死死盯着沈君。阿君，你给我听好了，今后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说谢兰这两个字，就休怪我不客气。好，沈君姑娘听到这里眼前彻底模糊了，他觉得委屈呀，更觉得困惑，而且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哀，梆梆梆，一直抓着揪着自己的心呢。虽说他早已习惯把沈怀的意愿当作自己的意愿，把他的悲喜揉成自己的悲喜，但现在的沈怀显然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心上。如果不是因为沈怀所面临的困局太险恶了，那就只能是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在意过自己。谢兰，谢兰，既然他说了不能提，沈君只好在心里头默默念着这个名字，念着这个从小就被灌输了要去热爱的名字。阿君姑娘真的就全心全意的爱谢兰爱了一生啊，没想到啊，直到今天她为什么用如此粗暴的方式禁止自己再提起呀。阿君姑娘的眼泪无声无息流了下来，可是对面的沈怀视而不见，因为沈怀现在

在呀，好像又陷入了新的恐慌当中了。他真的疯了，开始自言自语了。他一定怀疑我了，一定怀疑我了，一定是的。这个老狐狸，果然是天底下最虚伪、最狡诈的老家伙。他居然还装出一副对我特别器重信任的模样，想要消除我的戒心，进而查出我的真相。沈怀嘟囔了这里，嘣！猛然间抬起头，一把把沈君姑娘的手攥住了。阿俊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狄仁杰，那个老家伙，他真是太可怕，太可怕了。他说狄仁杰可怕呀，其实他现在才可怕呢。把沈君姑娘吓得哽咽着连连摇头啊。沈怀说完这句话，哎，又把沈君姑娘推开了。突然间呢，这沈怀又乐了，嘴角挤出一个残忍的怪笑，嘿嘿嘿，还好啊，李元芳死了，死得太及时了，他们俩没有碰上面，所以还不对。狄景辉会不会给狄仁杰带来什么消息？应该不会，但愿不会。他们没有时间呢，光顾着和突厥打仗了，还顾不上其他吧。哎，不行，突然间呢，这沈怀呀，噌站起身来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扭头啊，就往外走。沈君一看，这干嘛呢？这是，这简直魔怔了。那嘣的一下子就扑到沈怀身后，一把拉住了沈怀的手。哥，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呀？你管不着。沈怀呀，毫不留情，叭，甩开沈君姑娘的手，噔噔噔，两步就走到房门前，砰，他又停住了。慢慢转过身来，冲着沈君姑娘阴森一笑。哎呦，就这一笑啊，那比魔鬼的笑还难看呢，把沈君姑娘吓得浑身打了个寒颤呢。就见沈怀说了，阿俊呀，刚才呀，你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看到，好好的回榻上睡觉去吧，啊！我今后啊会很忙，恐怕更没时间到这里了。好在有卫士保护你安全，我总算是放心呀。总而言之，你自己呀多保重，不要和任何人走动，更不允许发生那个何大娘之类的事情，少给我添麻烦，听明白没有？哼！哼了一声，一转身，咣，把房门打开了。啊，梆，又把房门关上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他一走啊，这屋里头马上重新陷入寂静当中。沈君姑娘顿时觉得全身没力气，一下子就跌坐在了椅子上，头啊是昏昏沉沉的，一时之间呢弄不清楚自己是在梦境之内还是在现实当中啊。但是沈君姑娘多么希望自己是在做噩梦啊，可往往这噩梦就是现实。果然接下来的几天，沈君姑娘都没见着沈怀，也不知道自己这位哥哥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沈君姑娘可以说在家里是度日如年，终日以泪洗面呢。这按下沈君姑娘再不提，

0: 翻回头，咱再说汀州方面。今天汀州是个好天气，万里无云。那就在这个好日子里，李元芳拜会了新任汀州刺史崔兴。这崔兴啊，自打八月初到任汀州之后，那一直在竭心尽力地履行边境行政和军事长官的职责。首先整顿了被钱归南搞得乱七八糟的瀚海军，重理了瀚海军所辖汀州以及周边区域的防务，让汀州的整体治安和防御成为一个内紧外松的状态。那内政方面，多亏狄仁杰呀，在担任安抚使的时候，哎，在汀州啊打下了良好基础，让汀州非常平稳的度过了战后的一段动荡时期。那崔兴上任之后，又努力的恢复百姓的正常生活，大开面向西方门户，那向西域各国展示大周朝的热情，那比以往啊是更加热情了。哎，来我们这经商吧，我们这没事了。总之啊，在崔兴治理之下，这汀州啊慢慢的哎又恢复起来了，又兴旺起来了。当然了，要离这个诸事顺利、歌舞升平、完全回到了任何事情没发生之前的状态，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崔兴也知道自己现在也面临着种种麻烦和隐患，比方说那一件凶残冷酷、激起极大民愤、到现在扑朔迷离还没有查清楚的那儿童牺牲祭祀。比方说今天上午来了几位西域客商，跟自己报告说市场上神秘的出现一种势力，也不知道怎么地，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西域货品，把价格压得很低，采取了低价倾销，把很多行商的生意都给抢过去了，让大家颇感意外又十分不满。你像这些事儿，桩桩件件崔兴哪一样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哎，都得殚精竭虑全力应对呀。听完这几名西域客商发满牢骚，哎，崔兴啊认真倾听，让旁人呢认真记录，又再一次的保证，我一定啊会慎重调查此事，你们放心吧。客商们一听刺史大人保证了，非常满意啊。客商们呢对这位新任汀州刺史的热情、坦诚和忠于职守也非常敬佩啊。一看天色呀慢慢也晚了，大家呢就起身告辞。崔兴把大家伙送走了，这个时候噔噔噔噔，风风火火的冲进一个人，谁呀？原瀚海军沙陀团旅政，现在的果伊都尉、刺史侍卫长高达。高达跑进来了，崔兴一看高达满脸兴奋，噔，崔兴马上从榻上蹦起来了，人来了，来了大人，刚刚到啊，按您的吩咐已经把他请到书房等候了。太好了，快！崔兴啊激动的哎呦胡须都炸起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往书房赶去。谁来了呀？不是别人呢，正是李元芳啊。李元芳经过几天准备，从工业出了沼泽来到汀州。那在出来的时候，飞鸽传书已经告诉高达要见崔兴。崔兴一听李元芳没有死，崔兴啊非常高兴啊，两个人约好今天晚上再次相见，那能不激动吗？来到书房一看，正是李元芳啊，两人见过呀。哎呀，元芳啊！李元芳赶紧的含笑抱拳，崔大人，元芳，砰！崔兴一把就把李元芳的双手给攥住了，用力摇三摇晃三晃。哎呀， 看看李元芳的模样，李元芳现在把小胡子留起来了，嘿，认不出来了，真的认不出来了呀！哎，元芳啊，我还依稀记得当初你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样子呀。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大概有15年了吧，15年，15年啦！哎，来来来，坐坐。崔兴啊，让李元芳坐下，他也坐下了。然后崔兴对李元芳上一眼下一眼，又是一通端详啊。元芳啊，你在凉州从军的时候还未满18岁吧？李元芳一点头，是啊，不知不觉的已经是戎马半生了。是啊，是啊，哎，元芳啊。你的身体怎样了？伤势好了没有啊？好，崔大人，您都看见了，我呀没什么事了。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这个时候啊，高达拖着一个食盘进来了，两位大人，请用晚饭吧。哎，好，崔兴赶紧招呼元芳啊，来，咱们边吃边谈。高达把饭菜在书房中央的圆桌上布下了，然后三个人团团围坐，把酒斟好了。崔兴高举手中的酒杯，元芳啊，此次陇右大捷，汀州劫后余生，虽然朝廷对你的功绩只字未提，但是大家伙心知肚明啊。今天呢，我就倚老卖老，年岁比你大一点，我就自居为兄。元芳啊，兄长敬你这一杯，咱们呢不谈功过是非，这杯酒只是敬你身历百险，九死一生。说到这里呀，崔兴好像被自己感动了，眼含热泪，一扬脖，这杯酒就干了。李元芳啊，也赶紧的把杯中酒喝干了。唉，崔兴把酒杯一放，敌的人要是知道了，还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他一提狄仁杰，李元芳头低下了，不言语了。崔兴看着李元芳，心里头一时之间也是感慨万千呢。三个人沉默半晌，最后还是崔兴打破沉默了：“啊，元芳啊！”你可听说了？3天前的傍晚，吴之乐率部离开汀州，赶奔碎叶，想必现在已经通过了沙陀堑。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汀州刺史崔兴告诉李元芳说，3天前的傍晚，吴之乐率兵离开汀州，赶奔碎叶。算算时间，明天可能就该穿过沙陀堑了。李元芳啊，抬起头，俩眼生辉呀。大人呐，吴之乐此去必胜。大人，元芳还要感谢您的大力协助啊！哎。崔兴一摆手，嗨，是你们定的好计策呀！我这里呀，不过是举手之劳，哼，但是呢，却能够让碎叶从今往后臣服咱大周，将突击师由汀州西方的大患变为屏障。这么好的事儿，我崔兴怎可放过呀？啊！哎呀，我第一次啊。与吴之乐见面的时候，留了余地，那实在是因为朝廷对他还不信任呢。虽说有狄大人的关照，但我初来乍到的，还得谨慎从事。哪里想啊，这个吴之乐呀，哎，就这么着沉不住气，马上去找了你帮忙了啊！李元芳也笑了。吴之乐卧薪尝胆这么多年， 等的就是这一天呢。他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呀，他去找我很及时啊，不然的话，我又怎么会与崔的人联系上呢？说着话，李渊芳一指高达，我听说高都尉跟在您的身边，还偷偷向吴之乐打听我的情况，就知道崔大人谨言慎行只是表面现象，私底下必有可乘之机呀。崔兴笑了，元芳啊元芳，哎，你还真对得起狄大人这么多年的教诲呀。哦，亏你想得出来这么一个离间之计呀，我可是一丝不苟，全部按照你在飞鸽传书上的吩咐实施的呀。哎呦，元芳不敢，哎，你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哎，高大呀，你来说说吧，咱们这些天是如何行事的啊？给元芳说说。哎，高达在旁边呢，早听得眉飞色舞了，巴不得开口呢。啊，崔大人呐，吩咐我们扮成西域客商的模样，连续不断的往碎叶运送绢帛、哎，稻种还有农具。当然了，实际上啊，只有表面上一层是好货品，下面全都是稻草罢了。但是呢，光着来来回回络绎不绝的车队来来往往，从这亭州到碎叶，可让这东突厥呀堵透心了。李渊芳也乐了，车队倒也罢了，关键是啊，这车队还是崔大人所发，才更会让刚刚惨败于崔大人的福聚岭无法容忍呢。再加上他去质问碎叶时，那对方肯定是百般否认，那福聚岭向来多疑，这么一来，他肯定就认定了碎叶私通大周之罪呀，可不是吗？碎叶这才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还莫名其妙的收了一大堆烂稻草，还让福聚岭怀疑辱骂。现在呀，这两方面一定是反目成仇了，等吴之乐攻打碎叶之时，他们再去向福聚岭邀请援兵，那福聚岭啊，不但不会相信他们，反倒是会认为他们与大周共同设计，想把他诓到碎叶围歼。这福聚岭啊，是说什么他都不肯出兵啊。是啊，李万芳说，因此啊，我才对吴之乐的胜利充满信心呢。没错呀，我也认为吴之乐必胜。这崔兴一高兴啊，光一拳头好像没把桌子砸碎了。而且这次一旦他夺取了碎叶，我就马上上书朝廷，请圣上正式加封他为突骑使酋长，统管碎叶的大都督。与上次狄阁老奏请时的情况不同了，这一回吴之乐已经握有碎叶，并且登上突骑使权位，朝廷对他受封不过是顺手推舟，还能够获得突骑使的臣服，何乐而不为呢？是啊，李元芳说，这样吴之乐得偿所愿，必然对我天朝感恩戴德，崔大人也将在西方获得一个真正的盟友啊。嘿，谁说不是呢？哎呀，大家伙呀，把这个事情这么一串，哎呦，一时之间整个书房里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昂扬的气氛。你别看亭州秋夜这么凉，但三个人身上热血沸腾啊。来，再干一杯。崔兴啊和李元芳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之后，崔兴看了看李元芳，这面容啊依然十分憔悴。哎呀，崔兴也是百感交集呀。元芳啊，你为大周安危所做的一切令人动容啊，只是这一回我仍然没办法替你向朝廷请功，哎，微兄惭愧呀。李元芳啊不动声色， 淡淡的一笑，崔大人刚才

说了，咱们今天呢不谈是非功过。元芳屡屡死里逃生，早就把功名利禄抛到九霄云外了。哎，是啊，崔兴看了看高达，啊，高校尉啊，你先退下吧。哎，这高达多知趣啊，肯定知道人家有私密话要谈，赶紧抱拳起身，走出屋去，伸手把房门轻轻带上了。就见崔兴现在双眉紧锁呀，看着手里的酒杯发了一会儿呆，最后抬起头来，冲着李元芳苦涩一笑：“嗨，元芳啊，你生还的消息我还没有写信通报给狄阁老，就是想当面问问您的意思。我离开洛阳的时候，狄阁老曾特意的对我提起了你呀。”一说这话，李元芳再一次的把脑袋低下了。崔兴哑着喉咙说呀：“狄阁老拜托我到达汀州之后，一定要继续寻找你的下落。他说呀，他说他坚信你没有死，你不会死的。”说到这里呀，崔兴的喉咙好像哽咽住了，不得不咽了口唾沫。他还说呀，让我一个月找不到就找两个月，10个月找不到就找1年，直到把你找到为止。然后啊，他要我带句话给你，而且必须要当面说给你听。李元芳听到这里把头抬起来了，定定的注视着崔兴，但脸上仍然是波澜不兴。崔兴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呀，狄阁老要我转达元芳，他说对大周李元芳已经死了，因此今生今世都不许元芳再回中原。李元芳听完把眼皮垂下了，沉默不语，一时之间呢就感觉到心头上有千钧之重，看着崔兴啊都忍不住了。元芳，我想狄阁老的意思是啊，崔大人呐。李元芳一抬手打断崔兴的话：“你的话我都听见了，不过元芳此来还有其他要事想与崔大人商量，时间紧迫呀，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好，好啊，你所说的是……我所说的是这件事情。”李万芳压低声音给崔兴把自己的分析这么一说，崔兴是频频点头啊。“我也认为是这样。那元芳啊，那下一步啊，下一步我都安排好了。我呢今天晚上要高达陪伴，就去办这件事情。那好，那好，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李元芳说完之后端起酒杯，两个人又干了一杯酒，稍微的吃了口饭，然后李元芳抱拳起身告辞。崔兴啊再三嘱咐李元芳要多加小心，然后把李元芳送出门外。送到门外边，这高达呀早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因为今天晚上两个人还有重要事情要办。

也是乌之乐呀，想保住这里，否则的话，你不方百姓们正恨裴素云呢，正没逮着裴素云呢，万一再拿裴素云的房子撒气，一把火他给点了，那不就完了吗？有官府这么一贴封条，百姓们呢就没办法，进行暴力活动了。开始几天呢，还有些百姓到这里指指点点，想要闹事儿，但是一看呢，官府封条，还有官府派兵把守了，好像呢暗地还有人周旋。很快的，这寻仇的百姓们越来越少了，最后啊也销声匿迹了。所以裴家小院也变得萧落宁静了，好像被所有人给遗弃了似的。李元芳、高达来到这里，李元芳先打发走了高达，自己独自就来到小院后部那被烧毁的冬青树林前，借着现在这月光，李元芳啊，头一次看清楚了这个原本隐藏在云杉树和院墙后头的福院，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呢，大出乎所料。怎么呢？原来一直认为这裴素云家的后院紧邻的是一片树林，现在一看，这才知道，这高大密实的云杉树丛深处所掩盖的，就是矮沙冬青围绕而成的衣钵台暗道和机关图。当然了，现在这一片冬青林的被烧的就剩下焦黑的地面了，周围的这云山也是，有的被烧了，有的呢挂着枯叶，在这秋风当中啊扑啦啦的摆动着，显得非常可怜。李元芳来到这脚印儿，是一路走过去，发现呢这些脚印儿啊，他们的主人非常仔细细致，把这整个冬青林给搜索了一遍。很明显，这些人不是官兵。李元芳看到这里，嘴角边露出一抹冷笑啊。不是官兵，那也肯定不是老想着报仇的百姓，而是另外一波带着明显目的的人，还会是谁呢？李元芳看到这里，又看了看前院，又看了看屋子里，前院和屋子里的痕迹也非常相似。官兵的搜索是漫无目的的，蜻蜓点水的，这边看看，那边瞅瞅，但另外一批人相当细致的搜查了全部的地方，而且搜查的还不止一遍，好几遍。他们如此细致搜查，不知道得偿所愿了吗？李元芳相信，哼，他们呢够呛。想着想着，李元芳啊，就来到南窗下的神案前。他一眼呢，就发现神案上面的那黄金五星神符被转的反了个向。李元芳伸手把这个五星神符给拨正了，同时这个脑袋里头就浮现出自己第一次来的时候，裴素云说这五星神符偏向会招致邪灵的话。李元芳想到这个情景，会心一笑啊，心说话这个女巫啊，她是多么会故弄玄虚的哄骗人呢，实在不容易对付啊。李元芳想着，又看看窗户对面的闲榻，又回味起自己当时来治病那种又期盼又紧张的心情。哎呦，这一切的一切呀，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但又恍如隔世。当初啊，自己还不了解裴素云，有的时候会在心里头暗暗埋怨他的自私和无情，但如今呢，自己懂得了裴素云所独自承担的命运重负啊，
对这个。

0: 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女人，那只有理解和爱怜了。李元芳想到这里，心里头又蹦出一句话，那就是当时自己向这个女人所保证的，现在让我来保护你。李元芳想着这些，把桌上的蜡烛给点燃了，蜡烛一亮，把这个孤寒冷清的空屋子，哎，好像带了一些暖意。李元芳现在呀，觉得很累呀，一看嫌大，干脆呀，就躺在上面，把眼一闭，闭目养神。因为今天晚上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必须积攒足够的精力。自打昨天清晨自己离开工业，李元芳就一直忙碌到现在呀。等到安静下来了，这才感觉到，哎，这伤重未愈的身体呀，非常难受，好像每个骨头节都在剧烈疼痛啊，实在忍受不了了。李元芳伸手从怀里头就把那个小银盒子给掏出来了，打开取出一丸药丸，塞进嘴里。这是今天吃的第四颗了。这个药丸是什么呀？咱说过，迪野加，是一种鸦片止疼药。可以说李元芳现在稍微的，哎，有一些上瘾了。咱说过，鸦片这东西对症了是好药，但长期服用容易上瘾的。那李元芳为了止自己的身疼，那么长时间一直在服用这种药，到现在呀，已然有些上瘾了。所以这些日子，裴素云对这种药控制得非常严格，每天只许你吃一枚，甚至啊，慢慢的往下减量。但是呢，这一次由于李元芳要出来，裴素云也担心呢，怕李元芳真的身体疼痛难忍，误了事，所以让李元芳啊把这一小银盒子全带出来了，但是告诉李元芳一天只准你吃一枚。可是呢，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李元芳现在浑身难受啊，还顾得了那么多呀？况且李元芳自己也明白，看来自己以后啊是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于是又吃了一枚，然后把眼睛一闭，把小盒子往怀里一塞，闭目养神。简短解说，李元芳一下子就养神养到了三更天，外面响起梆子响了，梆梆梆，晃晃晃，梆子一响啊，这小院更显得死静了。梆子声慢慢的由近向远消失了。就这个时候，小院里头忽然间冒出了几声可疑的响动，噌，有一个黑影一下子跳到院内。哎，一看这屋里头有烛光，这个人呢蹑足潜行来到门口，从门缝睁一目瞄一目往里张望，看了好半天，这位好像有点拿不定主意，进去还是不进去。李元芳在屋里头听到动静了，慢慢睁开眼睛，从榻上坐起身子。别琢磨了，就是我在等你们。哎，李元芳一说这话，门口的人吃一惊啊，伸手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李元芳一看，这个人呢，身着一身黄袍，身材高大，迈步进来，皱起眉头打量李元芳：“你是谁呀？”本来是裴素云那个女巫来信相约，怎么是个男人呢？哈，不错呀，就是我写信相约的。与裴素云无关， 那你是？
1: 我叫李元芳。
0: 哦，黄袍人一听，你就是裴素云杀了孩子要救的那个李元芳啊。
1: 就是李元芳。李元芳眼皮一挑，不错，怎么不行？
0: 已入秋了，这个夜呀就长了很多。那住持大法师要惩奸除恶，还有的是时间。不如啊，啊，李元芳啊，一伸手做了一个有请的手势。不如咱们先聊聊，聊聊。我与你有什么可聊的？哎，随便谈谈嘛。反正你也不敢动我。什么？这句话呀，把黄袍僧人好像没气疯了。李元芳啊，我看你是重伤未愈，烧糊涂了吧？啊？虽然我也听说过，听说你李元芳，哎，武艺超群，厉害的了不得，有一些威名。但是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这简直就是半条命啊！啊，凭什么说我不敢动你呢？哦，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呢？啊？如果现在在你面前的是裴素云，你会毫不犹豫的把那弱女子残忍杀害？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吗？不过呢，现在换成了我，你就不敢了，对不对？
1: 李元芳说这话的时候，这目光啊，突然变得凌厉无比，像两道利剑似的，直射黄袍僧人的面门呢。
0: 不错，我是重伤未愈，我是无力抵抗。那么法师，你打算怎么除掉我呢？是用武器呢，还是用法术啊？哼，或者你需要时间好好的考虑一下，找一个不留痕迹的手段啊，杀掉我以后啊，既能够躲避掉亭州官府的追问，又能不被你那愤怒的主子碎尸万段
1: 啊。黄袍僧人闻听，当时这脸色吓得煞白呀。你胡说，我主人为什么要把我碎尸万段呢？
0: 啊，不是你的主子，那就是你主子的主子，我没说错吧？不管怎么样，到那个时候你一定是要被当作替死鬼给抛出去的，也就是说，你的道路就是一个字，死。
1: 啊，这黄袍僧人现在呀，浑身打了寒颤，唰，脊梁骨冒凉气呀，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屋外边有人说话了，
0: 你退下，我来和他谈。
1: 这个声音呢，你乍一听上去像是个男的，但你仔细的一品味儿，哎，好像是个女的。这黄袍僧人一听这话，当时又是打了一冷战呢，扭转身形一看，是这位呀，就像避猫鼠一般退了出去。
0: 李元芳也不起身，仍然坐在那里，就瞧着这个门呢。就见这个人一退出去，唰，一阵寒风吹进来，噗，把屋里的蜡烛当时就给吹灭了。
1: 蜡烛一灭，唰，从外面闪进一个人影。这个人影就像鬼魅一般， 就来到屋子当中。

这个人的面貌虽然看不清楚，但是呢，浑身闪闪发光，因为外面呢映进来月色，照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呢，从头到脚装饰了一身的金银饰物，被这月亮光这么一照，闪闪发光啊！而且往屋里这么一走，环佩叮当，显得格外的清脆。来到屋当中，这个人开口了：“李元芳，久闻大名啊，今日一见，果然够机智，够刚强，难怪吴志乐对你是赞不绝口，不惜代价也要保住你的性命。”他一说这话的时候，李元芳也站起身来了。对着黑暗当中的这个女的微微一点头，过奖了。不知道能否请教尊姓大名啊？这个女人嘣往前又跨了一步，妙极念央宗啊，你可以叫我谬年，这是吴之乐给我起的古怪的汉名。哦，李元芳丝毫没有惊愕呀，原来是王妃呀，失礼了。既然王妃已经主动现身了，我想啊，还是把灯点上吧。说着话，李元芳掏出火石火炬，就把这灯啊又打着了。灯一着。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李元芳伸出手，请坐。谬年也没客气，嘣就坐那了。李元芳也慢慢坐下。两个人，这并非是我一人的判断。其实啊，听说官府也早就有此怀疑。我今天傍晚到达亭州之后，与刺史崔大人共同分析案情。我们互相验证了对方的观点，所以就对这个结论更加有信心了。谬年把脸一沉，不可能，亭州官府怎么会想到大运寺啊？我不信。哈哈哈！李元芳一摇头，哎呀，王妃呀，你也把大周的官府想得太无能了吧？杀童祭血，嫁祸裴素云，这整桩阴谋从一开始就有很多的破绽，到后来更是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出现了极大的纰漏。当初要不是亭州吏治暂时有些空虚，是你们一时得逞，恐怕根本不会容大运寺猖狂到今天呢。亭州虽是西域边陲，但你别忘了，它始终是在我大周的王化之下。王妃，对这一点，吴之乐王子是很清醒的，想必他也一定对你强调过很多次了吧？再看现在的谬年呢，哎呦，这脸色呀，像那黑锅底差不多少了。难看极了，但是这谬年不肯轻易服输啊，嘴还老硬呢。李元芳，你到底是如何认定大运寺就是真凶的？把理由说出来听听吧。我这话可笑吗？哼，有些信任是不需要理由的。王妃，我想你懂得这个道理。我还是继续往下说吧，然后由王妃再做评价吧。好吧，请讲吧。李元芳说：“当我在宫夜听说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切的目的，没办法对此做出判断。但是，作为我本人。”至少知道，我根本就。

并没有死。既然我没有死，又哪来的起死复生呢？如果那行巫术之人连这一点都推算不出来，想必这样的祭祀就是胡说八道。既然我的生还与杀婴案没有半点关联，更不是杀婴案的大运寺香火了落许多年呐，却偏偏在最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本来深受亭州百姓敬奉的萨满一族干，成了十恶不赦的嗜血恶魔了，成了罪犯了。大运寺跳到了众人面前。大运寺啊，先是揭露所谓的真相，然后带领大家去找一都干寻仇，受到阻挠之后，又宣称可以用法术惩治凶手，只要大家转而信奉他们，就不仅能够报仇雪恨，还能够跳出轮回，得到永生。崔大人告诉我呀，这些日子以来，亭州的百姓已经多数抛弃了信仰多年的萨满教，转信佛教了，确切的说是转信了以大运寺为代表的所谓的佛教。官府不肯出头，大运寺替民做主，不对吗？天朝推崇佛教，亭州百姓弃萨满而礼佛，难道不好吗？李元芳啊，仍然面不改色。王妃啊，我乃一介武夫，对这些事情仅仅是一知半解，但刺史崔大人对此还是颇有见识的。由于大运寺的奇异崛起，他暗中做了许多调查，甚至派人扮作普通百姓潜入大运寺观察。他的调查结果是，大运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寺院，而是以佛陀之名行邪祟之事，其宣扬的教义、奉行的仪式等等，无不尽显邪恶妖孽的内质，完全不是正派佛教，倒更像异族邪教。李元芳说到这里，好像有一点气供不上来了，喘了口气，盯着缪年一字一句的又说，特别类似某些源自吐蕃的教派，崇尚生人祭祀的教派。哎，这缪年呢，被李元芳目光这么一逼，机灵灵打了冷战呢。但就这样，这缪年不愧是女子当中的丈夫，巾帼里头的须眉呀，咬紧牙关，是一言不发，还硬扛呢。李元芳冷笑一声，我们呢，再仔细回想一下，孩子们的尸体刚被发现，就立刻有人把他们的亲人带领到大运寺住持的面前，也是大运寺住持一口咬定裴素云就是罪魁祸首。但试想一下，裴素云杀了这些儿童，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去呢？不但说送回去了，而且在尸体身下还画了五星标志，这不是公然宣称自己有罪吗？他还不至于如此愚蠢吧？而如果假设送回尸体的另有其人，那么除了一手操控整个过程的大运寺，又能是谁呢？总之啊，这件事情策划的一点儿都不高明啊，破绽是很明显的。你们只不过利用了百姓痛失孩子后急于报仇雪恨的心情，才得以蒙混过关呢。缪年沉默片刻，突然间阴笑出来了，很好，很精彩呀。不过呢，接下来缪年要问李将军另外一个问题。

0: 不知道李将军可肯赐教否？李渊芳冲着缪年一点头。今天我把王妃请来，就是要与王妃坦诚相见。哦，坦诚相见。李将军刚才说与崔大人一起认定了大运寺的罪行，乃是为了驱赶萨满在亭州的势力，取而代之发展自己的教派。对这个推论，缪年暂且不提出非议，只是缪年更好奇的是，李将军又如何发现大运寺背后还有主谋？并且有恃无恐的坚信，我们不敢拿你怎么样呢？嗯，李万芳此时啊，深深的吸了口气，再抬起眼的时候，就没有刚才那么冷酷严厉了，而是十分诚恳。缪年王妃，到现在为止，我所说的话都曾经与崔大人商量过，但是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将只限于你我之间啊，当然了，还包括吴之乐，因为他早晚都会知道的。不过，我希望王妃能明白，这种做法已经违背了我李元芳一贯做人的原则，但我现在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想达到的只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结果。李元芳说完这话，顿了顿，又缓缓的加了一句：“过去，我李元芳是从来不跟杀人凶手谈判的。”缪年听到这里，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眼睛叽里咕噜直转悠。搁在裙子上的双手死死的紧握着，又颤抖着张开了，斗争了许久，好像他终于下定决心，对李元芳一点头。那好吧，咱们不妨就试他一试。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哈，哎，你甭去书房了，老爷呀，现在在杨林的房间里等着你呢。哦，沈怀一听，大人去杨林那里干什么呀？嗨，我哪知道啊？你看，狄春用手一指啊，沈怀一看，狄春身后跟着好几个抬着杂物的家人。现在已经是人去楼空了，显得特别凄凉。那屋子里头本来狄仁杰精心给布置的家具，现在大部分都搬走了。书架上原来码得整整齐齐的经史子集也都没了。沈怀一眼就看见狄仁杰背对着自己，屹立在北窗之下。面对着还没来得及搬走的长机，这长机上放的正是那沉默一分钟。但是呢，就这一分钟，这沈怀身上这汗呢，都把这内衣给湿透了，就觉得这个心呢跳得更厉害了，差一点就要从这嗓子眼里给跳出来。自从8月初1会试之后，到今天算一算，恰好过去半个月了，那这段时间里，这沈怀呀，嘿，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啊。本来挺高兴的，觉得自己呀，哎，终于获得狄仁杰的信任了，自己的人生将飞跃式的发展，往前得迈一大步，从此以后左右逢源，将要飞黄腾达了，那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了，只要会试一过，自己再妥善处理了杨林和何淑珍这一对母子，就万事大吉了。那本来对处理。

杨林母子，那沈怀呀根本就不担心，在他眼里，把这两位给处理了，那犹如碾死两只臭虫似的。他们算什么呢？卑下微小，根本不值一提。甚至沈怀都把一切布置好了，坚信那把他们处理了，根本的不会让人抓住一丝把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呢，万万没想到杨林居然会在会议室现场突然死亡。这一下子把沈怀这套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给彻底打乱了。这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杨林这么一死，牵扯出来一种种一幕幕啊，什么生死簿啊，周静元啊，何淑珍啊，紫金剪刀啊，谢兰啊，像这些东西犹如一根越勒越紧的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马上就要把自己给置于死地了。所以这些天呢，这沈怀是终日惶惶不安呢，晚上也老做噩梦，简直要崩溃了。今天听说狄仁杰传唤自己，沈怀这心呢更是紧张，因为好几天了沈怀都没来见这位大人了。狄仁杰前几天也说了，这些天他要批阅试卷，你呀可以忙你的，不必来府上。有这句话，这沈怀呀根本就不想见狄仁杰，正好有这句话那就别来了。一连好多天没曾见狄仁杰，没想到狄仁杰今天传唤，沈怀慌慌张张来到杨林房间，喊了一声大人，这狄仁杰还没搭理。你说这沈怀心情多紧张吧。正在沈怀紧张的时候，狄仁杰这来若无其事的就问了，这几天你好像有一些忙碌啊，听狄春说府上都不常见你的身影啊。您这些天都在府中阅卷，没有外出，因此卑职稍显的空闲了，就乘此机会多往周良坤大人府上走动了几次。哦，狄仁杰呀好像有些意外，这才回过头来看看沈怀。老头子微微一笑，哦，还是你细心呐，这两天老夫忙于阅卷。一听问周静元，沈怀的脸呐那更红了，支支吾吾，话都说不利索了。周小姐当然很悲伤了，不过这些天来好像心情啊也慢慢的平复了。狄仁杰一点头，平复了就好啊，老夫早就说过，这位静元小姐呀有一些男儿气概，绝非软弱无能的庸常女子。况且呀，你常常去看望她，也能够助她宽心。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说到这里，这沈怀呀被狄仁杰一番话说得低下头去了。狄仁杰呢又往下说，沈怀呀，曾太来的时候还谈到过杨林的案子。他一说杨林的案子，沈怀这个心呢更加紧了，下意识的就摸了摸自己手腕子上的皮腕套。在这里头啊，塞着会试前一天晚上他让杨林写给狄仁杰的那封离别信。本来想好了在会试之后自己就把这杨林给处理掉，再找机会送到狄仁杰手中，造成杨林自行离去的假象。可是现在呀，这沈怀呀左右为难了，杨林都死了，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你说是把这封信还按原来的计划再偷偷的给狄仁杰，还是说把这封信给处理掉啊？有点为难了，拿不定主意了。

狄仁杰呢，好像没有注意到沈怀的表情，还往下说呢。曾泰说呀，仵作验查了杨林的尸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因此推断他的确是疾病突发而死啊。啊，沈怀在一旁呆呆听着，这个心里头啊，说不出是个高兴还是个忧愁。总而言之啊，他对狄仁杰这句话他不敢做判断，他不知道狄仁杰现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但是有一点沈怀能够肯定，那就是狄仁杰说完这番话之后必有下文。所以沈怀也没有吭，咬紧牙关就在这等着。果然呢，就见老头子一转身，重新的又面向北窗，伸出手指轻轻的扶了扶那素心寒蓝他的叶片。老头子现在语调当中带出无尽的惆怅啊。沈怀啊，你是一个好侍卫长啊，从不妄言，但我敢肯定，老夫对杨林的态度一定令你在心里面百般困惑，就连低唇这小厮都忍不住在我耳边嘀咕过呀，说一个普普通通的贡生，虽说有一些学问，但也远远算不上惊天为地之才，而老夫却对他轻言有加，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你们看不明白也很自然呐。现如今杨林已死，据狄春说他身无长物，这厢房内外找不到一件他本人带来的物品。杨林呐，毕竟是来京赶考的贡生，再贫穷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这不仅让人质疑他的背景来历啊，更何况就是这么看似穷困潦倒之人，他随身携带的唯一的一个物件至今仍在老夫手中，而恰恰就是这个物件决定了老夫对他的态度啊。狄仁杰说到这里，唰，猛然间一转身，啪，两眼盯着沈怀。你说，这一切是不是很古怪，很可疑呀？沈怀被狄仁杰盯的呀，这心崩，刚才崩崩崩崩崩崩，越跳越快，现在崩一下子，差点没心梗了，停了。他用尽全力克制住自己的牙齿啊。干嘛克制牙齿啊？因为他不由自主的这牙齿啊打颤，赶紧的让这个脸部肌肉啊别动了，不能够让狄仁杰看出自己害怕呀。他含含糊糊的就嗯了一声，作为对狄仁杰刚才的问话的回答。狄仁杰呢，注视着沈怀，嘴角掠过一丝一悲一喜的浅笑，继续往下说。那是把折扇，山上提了首幽兰诗啊，这诗你也见过，当天老夫就是为了这首诗才让你把杨林找来的啊啊，卑职记的。狄仁杰一点头啊，事实上这柄折扇乃是老夫一位故人的遗物，这首幽兰诗也是那位故人所题。他的名字叫做玉容。狄仁杰说完这话，停下来，望着沈怀。可惜沈怀现在呀，没有抬起头来。如果沈怀这个时候抬起头与狄仁杰对视，那他一定会发现面前这位老大人眼光当中的怀疑、期盼、
宽容甚至乞求的神色。但是呢，沈怀现在不敢抬头啊，把这脑袋低的呀，这下巴壳都快贴进胸口了。由于自己竭力的控制这个牙别打颤，弄得呀，因为这个牙关紧咬，这下巴壳都生疼生疼的。狄仁杰愣愣的看了沈怀很长时间，发现沈怀一语不发。哎，狄仁杰不由得叹息了一声。正是这诗和折扇，让我怀疑杨林就是老夫寻找了整整25年的人呐，也就是玉荣夫妇的儿子谢兰，因为只有谢兰的手上才可能有他母亲的遗物啊。狄仁杰此时已经知道沈怀不会有所回答了，老头子呀，就自言自语接着往下说：当初谢家惨遭灭门之祸，谢兰的父母双双惨死，才满8岁的谢兰不知所踪。从那以后啊，老夫就开始寻找他，一找就找了整整25年呐。到如今，老夫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离世之前找到他，看到他好好的生活，并把老夫亏欠他和他父母杨林并非谢兰。狄仁杰苦涩的一笑，其实不论是或不是，我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吧。问题在于，这把折扇绝不会无缘无故的落在杨林手中，更有人处心积虑的安排，才会那样凑巧的出现在老夫面前。所以不论杨林是否谢兰，操纵这整件事的人一定和谢兰有最密切的关系，或者就是谢兰本人。狄仁杰又停下来了，他还是想等沈怀的回应。可惜呀，这屋里头除了沈怀沉重的呼吸声，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了。老头子就觉得呀，这个心是隐隐作痛，血压有点上升，脑袋有点眩晕。狄仁杰不由得用手扶住墙，半倚靠在了搁着素心寒蓝的那个花几上，看着沈怀。老头子用最最恳切的语气说：对于老夫来说，假如谢兰还活着，那么不管他对老夫有着如何深重的敌意，老夫都可以理解，都可以接受。他策划杨林的事件，或者是有所图谋，或者是为了报复，或者……但无论如何，老夫我都不会怪他。只要他肯相认，即使不肯相认也没有关系，命运对他已经太不公平了，老夫怎忍心再去言鄙呀。我唯一希望的是谢兰不要因为仇恨蒙蔽了良知，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样老夫会痛心不已，会死不瞑目的。哎呦，狄仁杰这番话呀，掏心扯肺呀！他眼巴巴的盯着沈怀，刚才说出的这番话呀，耗尽了老头子全部的力气呀。马上狄仁杰就感觉到啊，自己好像已经虚脱了。他现在意识到自己已然衰老到这样的地步了，

难以再应付命运加倍的追索了，但是他会放过他吗？狄仁杰多么希望面前的这个人开口告诉自己，他就是自己追寻25年的谢兰呢。但是沈怀没说话，因为沈怀现在耳朵里嗡嗡嗡嗡嗡，全是噪音的，都是幻听啊，几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和情绪在他的脑海当中疯狂的搅动着，让沈怀感觉到头痛欲裂呀。但是有一个念头正在变得异乎寻常的清晰，嘣嘣嘣，从他混乱的脑海当中蹦到第一位，那就是自己必须要赶紧抽身，越快越好。趁狄仁杰现在还在困惑，还在试探，还在摇摆的时候，自己赶紧脱身，否则等狄仁杰寻找到真相，恐怕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

0: 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马瘸子率领他手下一个旅是紧追贺龙和红军，他一心想着要立功啊，他心里盘算着，这要把贺龙的部队消灭，活捉了贺龙，向委员长请功报赏，自己就飞黄腾达了。哎呦，他这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哪知道他的部队进了雀林山，中了埋伏了。突然一声枪响，喊声四起，红军各的各端着枪，真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冲啊，杀呀、啊！别让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冲啊！枪声是响如爆豆，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啊！就把马瘸子这个旅整个压在了谷底。这是马瘸子做梦都没想到的，顿时把他的魂儿都吓飞了呀！他的战马蹦了三蹦，好悬没把他掀到地上。马瘸子心说：“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是怎么回事儿？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呢，真是惹不起。到了现在是伤兵损将，手下的一个旅被贺龙的红军打的是丢盔掉甲，拼命四散奔逃，才得了今日的惨败。”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训。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军事家，他根本没有那个能耐，他靠着走后门爬上来的，名为旅长，实质上百麻不是啊。所以说他这个失败也是必然的，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身边有上千人保护着他，是死命往后退呀、啊，不惜牺牲弟兄的生命，杀出一条血路，带着残兵败将是兵退15里。到了15里地以外啊，他还往前跑呢，他的参谋长把他给拽住了：“旅长啊，没事了，您放心吧，把敌人甩掉了，我们已经冲出包围圈。”哎呦我的妈呀！马瘸子回头看了看，现在已然是心惊肉跳啊！参谋长，咱们还剩下多少人马？我也不清楚，再等一会儿吧。陆陆续续的残兵败将集中起来了，查点一下，这一个旅的人损失了30%的20%。还剩下1000来人啊！马瘸子一琢磨，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跟我叔叔说实话。我叔叔一听就得急了，

得把我枪毙了，更不敢跟委员长报告啊。哎呀，就地休息，等待援兵。后来他探知红军果然撤出了雀林山，走出老远去了。他为了立功赎罪，整顿残兵败将，是慢慢的在后头尾随，名曰追赶，实质上就是走走样子罢了。按下他不说，单说贺龙这一仗指挥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红军那么不利的情况下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首先要归功于贺龙指挥战斗英明，要不人家将来怎么当元帅呢？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另外还有几个原因，第一，红军现在是走投无路，跟国民党军队遇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现在是背水一战的，每个人都红了眼睛了，与其是死不如一拼，因此人人作战是十分勇敢，舍死忘生。你别看几天没吃饭了，但是这个人呢心里头有一种潜力，潜在的力量，不到一定的时候他不爆发，现在正好是爆发的时候，估计就死了。这种爆发，贺龙乐的浑身直抖，哈哈哈哈。哎呀，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人给咱们送来寄养了，太好了，收兵。人家带着堆积如山的胜利品，部队集合在一起是继续西征。又走出两天去，彻底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了平安地带的。这往西边走啊，那处处都是高山峻岭，道路是崎岖不平，条件十分艰苦，连个人

回来了，这下棋吃饱了饭，也有了精神了，脑袋开始转动，干什么呢？他又要开始他那一套肃反，这个就成了他的老本行了。看来他不会别的，就会搞这手整人杀人呢。他心里盘算着，过去打败仗谁是危险人物呢？我们内部里究竟谁是敌人呢？他瞄准了目标了，谁呀？唐赤英。唐赤英是红三军的参谋长啊，贺龙得力的干将。他怎么琢磨着，这唐赤英就是个改组派，因此他秘密的把关向英给找来了。关向英也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啊，虽然不像他那样心黑手狠，但是不敢不听他的。关向英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了屋之后下棋叫他坐下。打伏击来说，他是非常的勇敢呐、要不是他指挥得当，也打不了那么漂亮的大胜仗。再说唐赤英参加革命多年，屡立战功啊，他怎么能是改组派？住口！我说老关呐，我发现似乎你有点变了，你跟我有点离心了。不，书记，我没那个意思，我是说提醒您慎重。废话，我办什么事情不慎重？我早就掌握了唐赤英大量的材料，我早就想把它拿掉，只是没到开手，现在需要整顿内部的时候了。不把内部的敌人肃清，咱们下一步就打不了胜仗，就建立不了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必须清除得干干净净，就得拿唐赤英开刀。这执行命令，老关呐，这是考验你立场的时候。是。关向英明明有一肚子话要诉说，一看夏曦一瞪眼，他不敢说，他怕激怒了夏曦对自己不利啊，这也叫明哲保身。他马上把条子揣起来，带着人下去了。夏曦在这吸着烟，考虑着其他的心事，暂且不提。咱们话分两头，单说贺龙。贺龙在红军司令部里头，正聚会了几位将领，在这喝酒。为什么呢？高兴啊！败中取胜，打了胜仗，又顺利的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现在到了旧城。虽然说前途未卜，但是贺龙是充满了信心呢。在那军营之中搬了几坛子好酒，找了几位朋友，都是谁呀？有段德昌、宋盘明、王炳南，还有唐赤英，都是军里的高级领导人。大家团团围坐，用大碗倒满了酒，又做了几样菜。贺龙是居中而坐呀，大家频频举起大碗，尽兴的在这喝酒，高谈阔论。谁都没想到，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进来了。他一进来，唐赤英回头一看，是他，赶紧站起来了。哎，向英，来的正好，看。菜刚端上来，还没吃两口呢，酒刚倒满了，你先喝两口。来来来，天气够冷的，暖暖身子。唐赤英毫无察觉，拉着关向英坐到自己的身边，说着给他倒了一碗酒。但是关向英皮笑肉不笑，他心里头有事儿。他两只手端起酒碗来，就沾了沾嘴唇，眼睛眨巴眨巴，就跟。

老唐啊，哎，你把碗放下，你出来一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大伙儿都听见了，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当然不能阻拦了。唐赤英心里头没鬼，也没想到会发生意外，把酒碗放下，抹了一下嘴，站起来了。你们先吃着，我跟老关说几句话就回来。说着转身跟关向营就出去了。关好了院门，来到院里头，还没到大门口呢，关向英用手一指挥，事先埋伏到两旁的战士呼啦就冲出来，不容分说，把唐赤英是五花大绑。唐赤英是大吃一惊啊，高声喊道：哎，这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我？我怎么了？怎么自己人对自己人下开手了？我关向英，这怎么回事？关向英没有词儿说呀，凑到近前，从腰里把那瓢拿出来了。老唐啊，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奉着书记之命，你看看这瓢，书记叫我抓你，我没有办法呀，带走。可是几个人在院里这么一吵吵不要紧，贺龙众人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啊！大家把筷子全放下了，贺龙头一个站起来，后边跟着段德昌、宋谭明、王炳南等人，大伙儿呼啦超从屋里闯到院里，一看怎么把唐赤英给绑起来了。贺龙瞪大了眼睛，来到关向英近前：老关，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关向英晃了晃脑袋：胡子，你啥也别问了，我啥也说不清楚，这是夏西叫我这么干的，这你不明白你去问夏西去，你看看这是批条，上知下派，我也是迫不得已呀。那老夏说唐赤英是改组派，那我有啥招？贺龙看了下条子，跺着脚就骂：他娘的，真是活见他娘的鬼了，我去找他夏西，我要当面问问他，部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怎么还胡抓改组派呀？唐赤英要是改组派，早他妈把夏西打死了。段德昌也气得直跺脚啊，这个夏西吃饱了撑的，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红军都快被他给杀垮了，找他去。当下贺龙怒气冲冲来到了夏西的住处，这夏西的北方分局啊办事处也设的旧城嘛，离着司令部不远。贺龙进屋这时候，这夏西一个人在屋里正吸着烟，这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发呆，后背对着门。贺龙咣一脚把门踢开，这一进来把他吓得一哆嗦，都回头一看，就见贺龙是浓眉倒竖，怒眼圆睁，杀气腾腾进了屋了。他也吓得不轻啊，还没等说出话来，贺龙噔噔噔噔几步到了他近前了。我夏西，为什么把唐赤英抓起来？为什么？夏西一听这个，把心放下了，不紧不慢，是慢条斯理儿啊。胡子，别大吵大喊的，我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吗？还用问吗？因为唐赤英是个改组派呀，不清理内部怎么能行？你说什么？他是改组派，你有什么证据？夏西冷笑了一声：哎，胡子，红三军一败洪湖，再败大洪山，一直退的夏西的也是贺龙，他们俩争吵不是一次了，这夏西从心往外。

还真有三分惧怕贺龙。别看他高高在上是北方局的书记，大权在握，执掌生杀大权，但这贺龙啊，他真有点惹不起呀、啊。他一瞅贺龙，眼珠子都红了。贺龙的声高，他的声音就低，这叫以柔克刚。他来到贺龙身旁，拍拍贺龙的肩膀，胡子，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是啊，我是北方局的书记，打了败仗，我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也请求中央对我处分，这个责任我没法推脱啊。但是呢，正是我没能及时的把改组派清除出苏区党政军机关，使他们才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呀、啊。这就是我的责任。胡子，你冷静一点，你头脑太简单了。改组派建设红军为的是啥？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红军呢、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胡说！我说夏曦，要照你这么说，我贺龙拖队伍建红军也是改组派了。夏曦晃晃脑袋，这我不好说，你贺龙是不是改组派我不能下这个结论，可你心里可是最清楚不过。贺龙一听这话，一脚把凳子就踢飞了，哗啦把炕桌也给砸翻了。在封建社会啊，自古中间两分明，就有清明的官，就有昏官，就有忠，就有奸。也不管商周夏禹、五代残唐，也不管唐宋元明清，您都知道有清官，像包拯、狄公、刘公等等等等等，也有奸臣，像什么秦桧、庞吉、庞文啊，等等等等等，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推倒和颠覆这个国家，他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还自以为是。就拿这个夏曦来说，他不认为他做错了，他认为他的做法对共产党有好处。就拿前文书来说，他把唐赤英给逮起来了，贺龙当面质问他，又喊又叫，这家耍开赖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以柔克刚，慢慢的对付。贺龙是个火爆的脾气，不想跟他浪费时间，用手指着他鼻子，夏曦，我就问你一句痛快话，这人你放你是不放？这夏曦呢也不明确的答复，慢慢的点了一支烟，低着头吧嗒吧嗒在那吸烟。这下贺龙可急了，你耍什么肉头阵，你到底放不放人？把唐赤英给我放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段德昌一推门进来了，他是怒目横眉啊，进来就说，胡子，坏了，唐赤英已经被刺刀挑死了。啊！贺龙当时就愣住了，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也进来了，贺龙一把抓住了关向英，指着他鼻子，姓关的，你为什么把唐赤英杀了？你说。关向英也吓得直哆嗦，老贺，老贺呀，你可别冤枉我呀！他一转脸，也把眼睛瞪圆了，怒视着夏曦，不是老夏呀，你为什么派江气野也不打个招呼，就把老唐给杀了？啊，大伙儿这才听明白，是江气野命人下的手。夏曦呢？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心。

了口烟。哎呀，各位啊，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改组派这么有好感呢？杀死一个改组派，你们这么……贺龙指着他脑门子说：“夏曦呀、啊，你耍什么肉头针？我看你就是个赖死猴，赖死猴。”有人就问了：“什么叫赖死猴啊？”赖死猴啊，是旧社会中无赖之徒的代名词，换句话说就是无赖。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啊，帮着官府催差付款，用赖劲儿跟定那些被讨债的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贺龙见夏曦一而再、再而三的杀害党政军干部，便气愤的骂夏曦是赖死猴。贺龙、关向英、段德昌见夏曦耍肉头阵不说话，只好愤怒的离开了。夏曦一看三个人走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把门又关好了，开始低头给中央写报告，把红三军败退的责任全都推到唐赤英等一批党政军干部头上，他没有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上夏曦在旧城进行的第二次肃反。一共杀了多少人？就在这儿他杀了241名干部，不光是唐赤英一个人，又让红三军在困难当中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夏曦把报告写完了，天就黑了，他让勤务兵点了支蜡烛，恰好这屋内啊有几本旧书，他随便拿起一本来一看，是薛丁山征西。闲着没事儿，借着蜡烛之光，他就在那看，正看着就忽听这街上啊有叫卖夜烧的，卖夜烧，卖夜烧。一开始夏曦听不懂，后来抻着脖子一听，夜烧，哦，这是做小买卖的吆喝声。哎，这旧城不错呀，晚上还有夜卖，正好他肚子饿了，想要吃点夜宵，把勤务兵叫进来，去到外面去买点夜烧。勤务兵眨了眨眼，然后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他提着个小竹篮回来了，往前一递，书记，夜烧买来了。这夏曦往这篮子里一看，就是一愣，什么玩意儿这是？黑的乎的，哎，这是吃的吗？勤务兵仔细看了看，用鼻子闻了闻，书记，这不像吃的，我怎么看，怎么像驴粪蛋儿？啊！夏曦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外行，换句话说都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那驴粪蛋为什么叫夜烧呢？又为什么晚上卖呢？原来啊，这川陕鄂边的大山之中，每到冬季气候严寒呐，在这里住的这房子又不像北方是砖的，全都是木板房，它不能御寒，因此到了冬天的夜晚，家家都要拢个火盆抵御严寒，有烧木炭的，有烧牛粪的、驴粪的。您说这干牛粪、干驴粪，要叫出名来，它不好听啊。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开始，把这烧火用的干牛粪、干驴粪就起了个官名叫夜烧，所以这么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每到冬季的晚上，就有人背着个大篓子走街串户的卖夜烧。这夏曦他们是外地人，来的时日又不多，所以不明白，这才买错了。

夏喜看完之后挺生气，把秦务兵骂了几句，把这驴粪全扔了。而后他也没心看书了，在地上转来转去，心里是心乱如麻呀。心说这个贺龙、段德昌简直不像话，他们那眼里还有我这个书记吗？指着鼻子骂我，就差骂我八辈祖，这肥肠的味道美极了，这酒也不错，哎，您吃点东西吧。正好夏曦饿了，送来的是及时雨，他也不管干净不干净，用手抓了两块肥肠塞在嘴里嚼了嚼，味道还真就不错，是吧？我就知道您爱吃，来来，您先喝几杯酒暖暖肚子。这江七也毕恭毕敬的把酒给满上，夏曦喝了三盅。您还别说，这酒一入肚，五脏六腑特别的舒服，身上也有了暖意了。他一边吃着香肠，一边品着酒，一边跟江七也偷偷的谈话。老江，有什么情况没有？江七爷两个耗子眼睛转动转动，左右瞅瞅，又到门这儿听了听，这才说：夏书记啊，贺龙、关向英二人凑到了一块儿，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我派人到窗根底下听了听，好像是要对您下手啊。夏书记可有句古话，叫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你可不能太输生气了。那贺龙可不是吃斋念佛的人呢，他是旧军队里混过来的人，有野性，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夏曦吓了一跳，好悬没被肥肠给噎死。这夏曦本来就对贺龙、段德昌这些人不满，听江七爷这么一说，他是坚信不疑啊，没心喝酒了，也没心吃肥肠了，他狠狠地吸了两支烟。你说呢？江七爷小耗子眼睛又转了转，哎，书记啊，不能操之过急，得一个一个的来呀。这冷不丁的一下子，恐怕打草惊蛇呀。我建议对关向英先不要下手。有道理。哎，老江啊，这么办，你听我的话啊，你去找贺龙去，你就说我请他商量军情，商量下一步西征的事情，只要贺龙一到了我这里，你就派人下了他警备的枪，剩下贺龙一个人咱就好对付了。另外在我房子四周埋伏下人，看我的眼色行事。明白明白。江气也是个哈巴狗啊，主子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小子屁颠屁颠的走了。按下他们耍阴谋咱不说，翻回头再说贺龙、关向英二人，二人正谈论夏曦杀唐赤英这事儿，贺龙实在气不过呀，在屋里大喊大叫：我关向英啊，我绝不相信唐赤英是反革命，说死了我也不信，他死得太冤枉了。我说老关呐，我对你也不满意，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听夏曦的话，你离开他你活不了，不得再犯错误，所以啊就听夏曦的。无论如何说夏曦是中央派来的，听中央的话总不至于犯错误。胡说八道，中央怎么就不犯错误？李立三原来是代表中央，哎，那哎呀呀呀呀，我简直有些道理跟你就讲不通。总之你是是非不分，对错看不清楚。

0: 你是被夏曦牵着鼻子跑，你呀、啊，你成了他的帮凶了，真叫我痛心呐、啊！关向英啊，一听贺龙的话，好像锥子扎心一样，一个劲儿晃脑子，用手啪啪拍脑门子。哎呀，胡子，别说了，别说了，我心里乱极了。咱说点旁的行不行啊？别说了，别说了。于是两个人又说起了红三军下一步将会遇到什么情况。正这么个时候，江七爷敲敲门进来了，大伙对他的看法更不好。就见江七爷也是皮笑肉不笑，小眼珠转了转，满脸堆笑。哎，二位都在这儿呢，我没打扰你们二位吧？贺荣坐直了身板，沉着脸问他：“江七爷，你来啥事儿啊？”“啊啊，是这么回事，方才书记跟我说了，想请您过去一趟，商量军情。那旁的我就不清楚了。”贺荣就一愣，掏出怀表一看，都半夜了，怎么这么晚了？才商量军情啊。江七爷苦笑了一下，那谁知道呢，看那样子是挺着急的，请您马上就过去。贺龙把怀表揣起来，转身对关向英说：“向英啊，你先睡吧，我到老夏那去看看，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要跟他说呢。”贺龙也没多想啊，当下就跟着江七爷来到夏西的住处。进了屋门，夏曦是满脸陪笑啊，起身让座。军长来了，胡子来来，我这有酒，天怪冷的，喝点酒暖暖身子吧。来来来，这酒还不错。贺龙看着面前的酒，连动也没动，沉着脸问夏曦：“这酒是不是江七爷给你搞来的？”“
1: 嗯。”“
0: 别看我没喝，我闻着味道不错，但是我不想喝，我也喝不下去。”夏曦一听啊，贺龙这声还挺粗，看那样满肚子都是气，他又拿出他那套本领来，以柔克刚。胡子，你呀，就是心眼儿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唐赤英还有王一鸣在洪湖啊，他们早就合计好了，要找个茬拿你的头去蒋介石那里发财呢，所以我才把他们给杀了吧。哎，不杀了他们，最不利的就是你呀。我不是套近乎，杀他们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贺龙啊。是吗？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感谢你呢。不过夏书记，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是很好的同志，他们绝不是改组派。哎呀胡子，这正是改组派狡猾之处啊，他们善于以此来蒙蔽善良人，你就是受蒙蔽的人呐。两个人正说着，突然贺龙的一个贴身勤务兵推门闯进来了，进门就喊：“军长不好了，警卫班的枪被江局长给下了。”你看屋里这谈着话，夏曦把贺龙先稳住，把贺龙警卫班的枪叫江七爷给下了。要抓人得先下武器，不下就不好办事了。正这么个时候，江七爷从外边也进来了，这夏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虽然没说话，代表的是啥意思，他埋怨江七爷：“你怎么没把贺龙这勤务兵给拦住啊，怎么叫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报信儿？这不坏了我的大事吗？”单说贺龙， 听见这个事儿之后，脑袋嗡的一声，就知道事情不妙，看得清清楚楚，夏姬要对我下毒手。贺龙是豁然站起，噌，把腰中带的手枪拽出来，他那一拽枪，把夏姬吓得是魂不附体。虽然他手下打手甚多，远水难解近渴，贺龙离着他最近呢，夏姬把嘴张多大，哎，他认为贺龙要打死他，可没想到贺龙的头脑十分冷静，遇事而不慌。贺龙把掌中的勃朗宁手枪掂量掂量，啪往桌上一放，老夏啊，下了我警卫班的枪了，我这还有一支枪，你下是不下？
1: 我下。
0: 夏西不明白贺龙是啥意思，就傻在那儿了。贺龙对着夏西是冷笑了一声，夏西呀，这可是你自讨苦吃。这个夏西呀有病，在他的眼里都是反革命，他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居然怀疑到贺龙身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贺龙固执，经常反对他，他心里对贺龙是十分的不满呐、他觉着贺龙有伤他领导的资格，伤了他的颜面，哎，这个私人的报复心也是存在的。咱们书接着上文，他派人呢把贺龙请来了，外边就下手把贺龙这个警卫班武器给下来了。这么一闹腾，贺龙能不知道吗？贺龙抄起勃朗宁手枪在手里头掂了掂，啪往桌上一放，是稳如泰山，冲着夏西冷笑了两声，哼哼哼，我这支枪你下不下呀？
1: 不对。
0: 这夏西呀、本来就惧怕贺龙，一看贺龙这个样的，心里一点底都没了，脸色苍白，嘴唇发青，盯着桌上这只手枪是不知所措呀。贺龙伸手又把枪捡起来了，在手中又掂量掂量，我告诉你姓夏的，这支枪啊，从我当营长的时候就佩戴在我的身上，国民党想下我的枪没下了，蒋光头想下我的枪没下了，任何人都没下了，就凭你，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下我的枪，我崩了你。那贺龙说的嘎西，发自内心他倾向贺龙，但是跟夏姬又是上下级的关系，又不敢得罪。贺龙被叫走之后，关向英躺在床上就琢磨有点不对劲儿。他知道夏姬为人十分阴狠呐、哎呀，他一琢磨会不会发生意外啊，这夏姬会不会对贺龙下毒手啊，又一想不会，他不敢，他没那胆子，我劝过他不止一次了，他就坐起来了，可脑瓜冷静冷静，又一琢磨，不行，不保险呐，这夏西固执己见，有老猪腰子，可千万别出事儿，我得去看看。他蹬上鞋一溜烟儿跑到办公室，就是夏西住这地方，离着多远就听见贺龙嗷嗷直叫啊，听不清说的什么，哎呀，他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加紧速度一口气推门进了屋，正赶上夏西和贺龙两个人对峙，贺龙手里掂量着手枪，没发生意外，关向英庆幸自己来得及时啊，他往两个人当中一站，把双手一伸， 别冷静点，大家都。

冷静点儿，胡子，把枪带起来，这要走了活怎么办？快快快，带起来！仗着是好朋友，他把贺龙的枪夺过来，插进贺龙腰间的枪套，转回身又来到夏西近前，书记啊，为什么呢？这是，冷静冷静，快坐坐坐。哎，夏西没言语，往那儿一坐，低着头是一句话也不说。贺龙一甩袖子，哼，想得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这会儿他手下的警卫班把武器又拿到手里头了，保护着贺龙回到军部。关向英留下了，没跟贺龙走，就问夏西，这怎么回事？哎，老关呐，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是这么回事。夏西把经过一说，关向英一拍大腿，老夏呀，我的好书记呀，这件事这片儿就接过去，谁也不要再谈了。贺龙那个人吃顺不吃枪，我回去好好劝劝他啊。书记，夏西点了点头，那意思同意了。关向英马不停蹄又回到司令部，一看贺龙在那吧嗒吧嗒正抽烟呢，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嘎吱嘎吱在那咬牙呢，这口气儿还没出来。关向英就劝吧，哎呀，这些道理咱不必细说了，一直劝到天亮，贺龙这气儿算消了一半吧。最后跟关向英说，老关呐，我看夏西他就是反革命，自从他来了之后，肃反我同意，清除反革命我双手赞成，可是不能胡来呀、啊，拿着肃反这把尚方宝剑胡乱的杀人，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它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啊！时至今日，咱们这损失可惨重啊，军心涣散，人人自危，这兵还怎么个带法啊？啊！不过你讲话了，他毕竟是中央领导派来的，我听你的意见，往后我跟夏西是和好如初，只要他办事不离格，按党章党规办事，我还是服从他，尊重他。好好好，胡子，我相信你，大丈夫一言九鼎，说话算数，粮食，哎，那就好，那就好。他这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两个人是面和心不和呀。单说红三军在旧城啊停留了大概15天左右，这地方不能久待呀，就沿着鄂川边境继续南下，过了巫山，渡过长江，又攻克了巴东县城，在这儿做了补充，补充之后休息了3天，接茬往前走。1932年十中伤亡病故，加上肃反捕杀，原来富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所剩无几，党政工作几乎是陷于停顿状态。红三军在野三关稍事休息，又趁着四川军阀内讧的这个机会，无力对红军下手，因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攻下了鹤峰县，处死了当地作恶多端的团访头子陆清明，然后又做了一次补充，粮米啊，军装给养啊，子弹呢、啊、哎，又充实了。红三军的主力进到太平镇毛坝一带，红三军的军部就设在太平镇的一个吊楼上，这回嘛有吃的了，东西嘛也补充的差不多少了，贺龙的心情稍微好转一些。这天他视察了红九师，视察完了要回司令部，刚到他住的吊楼下边，

就见楼前的木桩子上拴着几匹战马，这其中有匹大白马，四蹄滚圆，毛色光亮。这匹大白马一回头看着贺龙了，哎呦，他是眼镜长丝啊，四蹄蹬空了，叭叭直撂蹶子，切切，就好像见着主人一样。贺龙一看，哎呦，怎么你来了？他见着这匹大白马也是欢喜非常。正在这时候，关向英从楼上下来了，一看着贺龙回来了，就喊：“胡子，你怎么才回来？来客人了。”贺龙一笑：“什么客人？一定是我姐来了。”哟，关向英惊讶的就问：“胡子，你是神仙会算呢？你怎么知道大姐来了？”贺龙用手一指大白马，看见没，这是我姐骑的白马，是当年我送给我姐姐的，我还不认识吗？贺龙说完了之后，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吊脚楼上，一看呢，大姐贺英正在楼上坐着喝茶，在姐姐身后坐着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贺龙一看姐姐，那高兴就别提了。现在是什么环境啊？出生入死啊，度日如年，见着亲人能不高兴吗？贺龙扑到贺英的近前，抓住贺英的手：“姐，姐，我不是做梦吧？我想醒过来了。姐，快坐坐坐坐下。哎呀，我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呀，多住几天吧，咱姐弟好好谈谈。”贺英点了点头，看了看身边的弟弟，一瞅贺龙，虽然眼睛倍儿亮，还是那么精神。老了，一看弟弟脑门上、两腮上多了几道褶子。贺龙给姐姐相相面，一看姐姐两鬓发白呀，才什么岁数，头发都花白了。再看贺英的脸上多了不少的皱纹，那鱼尾纹很深很深的。贺龙心疼啊，姐，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过来的？跟我说说身体如何？贺英把眼泪擦了擦，跟贺龙说：“尝尝，姐身子骨硬实得很呐、啊，你别看经过这样的摔打，我啥病都没有。”好，好啊，人家身体健康就是医保。既然姐你身子骨硬实，那我就放了心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还用问吗？还是从老地方榆林寨呀、啊？你还在榆林寨，那能随便离开吗？那就是我的家呀。哎呀，姐姐，我真佩服你，任凭风吹浪打，你是依然如故啊，姐。哎，贺龙这才注意到贺英身后坐着个年轻人。贺龙他们坐下谈话的时候，这个年轻，咱们唠嗑的忘了说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孩子过来，你叫什么呢？叫叔叔吧。贺龙就问他谁呀、啊、嗨，他就是廖茂才的儿子廖汉生啊。哎呦，他就是汉生啊，我看看我看看。贺龙把廖汉生拉过来，上下仔细看了多时，晃了晃脑袋，哎呀，光阴似箭，这小孩都变成了成年人了，当初分手的时候他才这么高，现在成了一条壮汉了。书中代言，我提到廖汉生这名字，有许多上年纪的老同志都记得吧，但是在这里咱要简单的介绍介绍。廖汉生是湖南桑植人，跟贺龙是同乡，父亲叫廖茂才，早年间跟着贺龙反对地主军阀，给贺龙负责过军中的文墨之事。可惜的是，这廖茂才命短，在1922年就早早的过世了。

廖茂才与贺英的丈夫古吉廷是八拜之交，古吉廷就是古虎啊，因为他年长为兄，廖茂才年幼为弟。就这样，廖汉生呢就管贺英叫伯母，但出于乡俗，廖汉生一直称呼贺英为大姨。到了后来，廖汉生听说贺英拉起来队伍，他就投奔了贺英，一直跟在贺英左右。贺龙一看这廖汉生长得一表人才，十分高兴啊，当下又对贺英说：大姐呀，我正要派人去通知你，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了。贺英听完了口打哀声：长城啊，你不知道吧，我那边也出了许多许多的事儿啊。王香泉你知道吗？太知道了。王香泉怎么了？他呀反水了，反水就是背叛投敌了。贺龙听完啪一拍桌子，火就上来了。这个小子反复无常，老子要逮着他，我收拾了他。贺英就说：弟弟，你还是火爆的脾气，你坐下听我讲讲经过，然后你再发火也不迟。行。贺龙气呼呼坐下听姐姐讲。原来这个王香泉是贺龙的亲老表，他还有两个把兄弟，一个叫贺佩清，一个叫贺炳南。他们原先呢都在旧军队干过，是贺龙的老部下。后来贺龙组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带着人马前来投奔。可他们投奔贺龙啥目的呢？是出于家族观念和义气，所以他们在红军中仗着贺龙是高级领导，免不了横行霸道。为此众人很有意见，贺龙知道了之后，把他们叫在眼前，狠狠地惩罚了他们。表面上他们虚心接受，暗地之中这恶习是依然不改呀。到了后来，由于湘鄂边特委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政策，红军是连连失败，净打败仗了。王香泉、贺佩清、贺炳南这仨人一看呢，完了，前途渺茫啊！所以背着贺龙不知道，就跟敌人通上了气儿了，说他们反共不反贺，准备反水。可敌人呢，也就是国民党，也没放过他们。表面上说行，只要你们能过来，咱们就是好朋友，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把他们仨给摁住了。出其不意发动了进攻，就下了手了。贺炳南死在乱军之中，王香泉和贺佩清拉着剩余的人这一通跑啊，总算逃出国民党的魔掌。后来呢，他们逃到一个地方叫四门岩，是座大山，钻到山里都不敢出来了。正在这时候，贺英正带着人在四门岩打游击，哎，就跟这王香泉又联系上了。贺英一听他们反水，也气得不行啊。后来呢，这王香泉、贺佩清跪在贺英的脚下，一把鼻涕一行眼泪啊，一个劲儿的认错呀，发誓要改过自新，还要重新加入红军。对这个事儿呢，贺英一时啊没有主见，收他们好是不收他们好呢？

龙没想到跟姐姐贺英见了面儿，那个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一奶同胞啊，能不高兴吗？哎呀，姐弟二人谈呐、啊，谈过去，谈亲属，谈未来，简直谈个没完。最后贺英话锋一转，谈到两个人，一个叫王香泉，一个叫贺佩青。这帮人当年呢都在贺龙手下干过，贺英说他们反了水了，要投靠国民党，结果国民党使了个稳军计，好悬没把他们给消灭，是伤兵损将。为此两个人也觉醒了，也后悔了，现在拉着手下200多名弟兄还要投靠红军，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找我去求情，我是左右为难呐、啊。哎呀，可巧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像王香泉这种人呢、啊，在当今社会上也不少见，如果回来呢也是件好事儿。尤其现在红三军缺兵少将，要增加200多人，200多条枪，这不是好事吗？但就是这个人反复无常，不可信赖。想了半天的做出决定，姐，我看这样吧，既然王香泉贺佩字交给王香泉，我们的部队明天就开拔了，要回桑植县，最好咱们在桑植县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行啊。这么一说呢，贺英就没法在这儿住了，再说时间紧急，也不允许他在这儿住。匆匆的吃罢了晚饭，贺龙呢就求关向英代笔给王香泉写了封信。哎，怎么写的？就是警告王香泉，另外也同意他回来。信写完了交给贺英，正这时候听楼下有人说话，贺大姐来了吗？贺大姐，我来看你来了。说话之间走进来这个人正是夏曦，后边还跟着江七爷一大帮随员。你说这么大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谁能不知道？夏曦呢一想，哎呀，贺英是个了不起的人、啊、跟贺龙一样是个茬子，他跟贺龙之间矛盾很深，想法沟通，正好贺英来了，我得去看看，讨好贺龙，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故此他放下架子，带着人前来看望贺英。贺英不太了解红三军里边的情况，就知道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北方最高的领导人，代表中共中央来的大员，因此对夏曦也十分尊重。见面之后，夏曦也会说，大姐，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久闻大名，你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我们红军共产党里边有你这样的人，叫人高兴啊，太欢迎了。大姐你辛苦了，就住下吧，或者咱们合兵在一处。贺英一笑，书记啊，有些话我跟我兄弟常常都谈完了，我还要回到桑植县的榆林寨，将来我会看望您，至于合在一处的事儿，现在可能还办不到，有话你就问长城吧啊。说话很干练，说完了贺英告辞，众人送到楼下，贺英飞身上了大白马，一拱手转身带着人就走了。贺龙望着姐姐的背影，说不上难过呀还是高兴，沉默了10几秒钟。

中，转身回到司令部。夏曦呢也没话找话，皮笑肉不笑，在这坐了五分钟，带着江气也起身告辞。随后红三军挥师取桑植，因为这离这桑植县不远呢、大军是长驱直入。桑植县归谁管呢？归国民党最反动的那个小爪牙陈策勋。咱们在前文书上没短的提这个人，这是个投机分子，极端反共，极端残忍，跟贺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贺龙走了之后，他又领着他的部下返回桑植县，成了本地的一霸呀。他真没想到贺龙到洪湖兜了个大圈子，走而复回，领着人马又回来了。陈策勋最怕贺龙啊，两个人是生死的冤家对头。他一想，贺龙啊，此番回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凭我手中这点人马绝非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吧。所以贺龙还没到桑植县呢，陈策勋领着爪牙和部下就跑了，桑植县成了一座空城。因此贺龙兵不虚任，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桑植县。老百姓听说贺龙又回来了，是奔走相告。哎呀，前来看望贺龙的人是一批又一批，一帮又一帮。贺龙一看实在接待不过来了，为此在广场召开了个军民庆祝大会，跟老百姓父老乡亲见了面，贺龙讲了话。有的人就问胡子，胡子是亲爱的称呼，有的人就叫军长。你还走吗？千万别走了，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何苦东奔西走啊，就在这儿扎根吧。拥护赞成。夏曦江气也坐在贺龙的身后，一看那老百姓如此拥戴贺龙，这心里还挺妒忌，心说这贺龙的威望他怎么就这么高呢？这些老百姓对他怎么这么爱戴呢？这一点夏曦是望尘莫及呀。大会结束之后，贺龙抽出功夫来又看了看本家的父老乡亲，暂时就住在桑植县。到了这儿，老百姓送粮送米，支援书记开什么会？中央分局最高会议。我这有个条子，按条给我请人啊，马上去吧。哎，江气也是条狗，夏曦怎么指他就怎么走啊，他不敢怠慢，按着条上开的人名去请人去了。参加中央分局会议的一共是五个人，夏曦、段德昌、贺龙、宋盘明、关向英。等五个人到齐了，江气也走了，因为江气也不够这个资格。夏曦是居中而坐，叫勤务兵把茶泡好了，门外站好了岗，大伙吸着烟。贺龙翻愣他一眼没言语，心里头想，这夏曦精神头挺足，今儿又变什么戏法，又有什么鬼点子。所以贺龙心里头就盘算着。就见夏曦把一支烟抽完了，清了清嗓音，是表现出严重的不纯，其结果是咱们红军和苏区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不然的话，咱们为什么连连打败仗？为什么落得这么凄惨？

0: 反呢？虽然说我们抓了杀了改组派的许多领导和骨干，杀了一大批改组派分子，但是改组派分子在红三军和咱们北方分局机关内，特别是在咱们党内，还有相当的势力呀、啊，形势相当不利呀、啊。故此，我的意见要对湘鄂西中央北方分局和红三军的各级党组织要进行解散，立即解散。党员嘛，重新登记，重新审查，合格的吸收，不合格的清除。他问，这夏曦的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一听就不干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是半句多呀。他跟夏曦面和心不和，两个人是分道扬镳，而且夏曦他每出个点子说的问题都不正确，贺龙从心眼往外反对。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夏曦居然要解散党组织，重新登记，这简直是胡来。这是贺龙把桌子一拍，头一个站起来，老夏，我坚决反对。为什么呢？我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参加护国护法和讨贼之役，两次北伐，直到南昌暴动以后，我才加入了共产党，我的奋斗才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浑身才有使不完的力气。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因为有了党，我才有了信心。我受了数年的考验，我贺龙找党是多么不容易啊！红军也罢，苏维埃也罢，是靠着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共产党，哪有红军，还有什么苏维埃？为什么要解散党？我第一个不同意。这贺龙是炮筒子脾气，由于不爱听，这一激动声音就高着八度，挨着他的人震点耳朵都嗡嗡直响。夏曦愣了一会儿，云清啊，哎呀，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吗？你看我这还没说完呢，你还没理解我是啥意思，就一顿雷烟火炮。你呀、啊，千万不要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解散各级党组织，不是说不要共产党了，我没说不要党的领导啊，我是要对每个党员都重新进行审查，把不够格的清除出去。这完全是苏联莫斯科的经验，哎，有啥不好？贺龙就说，我不管是谁的经验，苏联的也好，哪国的也好，有问题的党员当然应该清除，可是党的各级组织绝对不能解散。贺龙这一带头，段德昌也来了劲儿了，段德昌也站起来了，问老夏，照你的看法，红三军的党组织，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全坏了，你呢？你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是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你要负什么责任？哎，你要清除党员，第一个我看应该清除你。这段德昌这话呀，十分刺耳。这段德昌啊，也是个火爆的脾气，越说火越高啊。我说夏曦呀、啊，好啊，你把红军搞完了，你把苏区搞垮了，现在又要解散党组织，我想问问你，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个罪人？今儿个这个会就要整清楚。关向英在旁边坐着，一看段德昌脸都气都青了，这个会议的气氛不是好兆头啊。关向英赶紧站起来就劝， 哎，德昌，德昌，
1: 哎，
0: 别太激动了，有话慢慢讲，咱们开会嘛，是吧？各抒己见，坐下坐下，别激动，别激动。
1: 咱一贯说，关向英在这里边就起到个和稀泥的作用，没有他来回调解，还真就麻烦了。
0: 段德昌气呼呼的哼了一声，坐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宋盘明靠着门口这坐着，也是不断的吸烟。宋盘明也说话了，不过他说话没那么高昂，也不那么刺耳，很中肯。
1: 我说夏书记啊，我从小就被党组织送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入了党，这么多年来我处处都受党的教育，才有了进步，才明确了革命的方向。解散党组织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同意啊！
0: 不要说我不同意，红三军的干部战士、苏区的干部和人民也都不会同意的。你没听房东和老乡们都说，来了共产党，他这穷人才有了好日子过吗？这党是轻易解散的吗？这可要慎重啊。夏曦坐在凳子上，听着贺龙、段德昌、宋盘明的发言，他大口大口的吸烟，尽管三个人的语言很刺耳，他不爱听，可夏曦的表情啊没有什么变化。就这种人难斗啊，是喜怒不形于色呀。等着宋盘明讲完了话，贺龙转身问关向英，我向英，别光叫我们说呀，你也得表个态，说说你的意见吧。关向英一看贺龙指着自己的鼻子叫他说话，他迟疑了一下，他本来他不想说，这，哎呀，问题太重大了，容我考虑考虑，叫我想一想再说，行吗？段德昌哼了一声，我关向英，这有什么好想的？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是非面前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吗？啊？贺龙一摆手，德昌，别说了，别说了，让老关自个儿想想吧。啥时候想通了，他啥时候再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会关断送，让他们仨人再看看。三个人看完了。就不讨论解散屈真了，陈屈真了，我可不能叫你发展起来，因此他眼珠一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回，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离柔和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算是一种圆满。
1: 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贺乡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于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2: 今天不对，
10: 来，
8: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 脑梗、
0: 死于心脑血管、
2: 脑血管病死亡，
0: 平均人均
2: 1万人死亡，
0: 每10秒
2: 就有1人
0: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2: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8: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9: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0: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1: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2: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3: 我爱中国，
12: 共筑一个国，
7: 共爱一个家。
1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5: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6: 你传到哪里去了？
15: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6: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7: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8: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中影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25回，书接前文，大少爷李耀龙回来，想把这气撒到李三姑奶身上。

想起他爹李树阳对李三姑奶偏听偏信，而且让他做了这家中的管家。要说管家的人有两项，一个是忠，一个是狠劲儿。他认为李三姑奶对李家是忠实的，而李三姑奶的狠劲儿是大家公认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就拿这个李耀珍来说，李家现在属他最有才学，可是让他来管家万万就使不得，所以最后李耀龙还是同意了，把大权就交到李三姑奶的手上。李三姑奶说实话的，当家这两年呢，老李家一帆风顺，蒸蒸日上。那么李耀龙呢，佩服父亲的见识，这次他回来听说清兵大队在棺材沟打了个大败仗，他也不大在意，因为军事上李三姑奶毕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是个女流。只是李三姑奶让这黑丑这傻瓜逃掉了，却不能容忍此事，抓到黑丑这个事儿要兴师畏罪，让他付出代价。而黑丑的事儿跟李三姑奶又不发生关系，李三姑奶可以说是老李家的女皇，发起野来，发起疯来，连这个老当家的李树阳也得让他三分，只有在大少爷李耀龙面前有点胆怯。这是因为李耀龙本人有军权呢，是国民党中的大红人呢，而且此人一狠心毒，不讲情面，翻了脸了就不认人，他们之间素来又有些这别扭。依这个黑丑这一跑掉之后，这李三姑奶心急火烧，后来见这事龙就问耀葫芦怎么回事，你讲。要只要你不承认你放走黑丑之事，咱们就有话说，我就想方设法救你，有没有证据那也是我帮你，你就记得你是屈打成招，你记得就行了。我大哥的脾气论事不论人，你千万不要固执，不要说实话，要不然你的命就没有了，那得把我心疼死。茶姐任秀玲望着这个可怜虫，斩钉截铁地说，命我有一条，死也值得，我呢也不能求别人放过我。李耀珍抢过来说，难道你真愿意死？我们谁也不想让你死啊，咱们的生活将来还得过幸福的生活。就在这么个时候，他在劝着茶姐任秀玲之时，耀葫芦岳七风就来见他。二少爷，大少爷回来了，大发雷霆，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让你去见。这时候再看这李耀珍央求茶姐，你要记住我的话千千万万，然后看了茶姐任秀玲一眼，转身跟着耀葫芦岳七风就走。走进书房就一愣，李耀龙此时坐在椅子上，胳膊肘垫着这膝盖，手托下巴，迫不及待之时，李耀珍知道不妙，大哥回来这事儿要知道，非要我命不可。大哥，哈哈哈哈哈哈，您看您回来了，您回来了，我真是想您。站在一旁听候发落，李耀龙意味深长地说了声，然后就说：“耀葫芦，你去忙去吧。”耀葫芦答应是，赶紧走出来，把屋门关上。现在这屋里就剩下弟兄两人。李耀龙说：“你坐下吧。”李耀珍规规矩矩，不敢造次，在这就坐下。李耀龙把腿从椅子上放下来，双手背在了身后，然后用一种审判官的口气就问，我想问问你老二，你和茶姐任秀玲是怎么回事啊？李耀珍想了想，我们是